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的印记。

张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我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没有，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播出。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还有美容、汽车、旅游、金融等等各种的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及时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稍后的时间里啊，会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遇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如何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您及时收听。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三幺五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购车有关系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购车呢现在呢是层出不穷的。

套路啊，还有很多的优惠福利，挺多的。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确实也遇到过啊。我们最近呢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在本月，某一家汽车门店，他们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开始大肆的宣传，说618加上端午购车特惠，承诺外地的客户订车的话可以10倍的报销路费、到店试驾赠礼、抽奖赠送保险以及现金红包，每天前3名送2000块钱加油卡、10台特价车等等等等啊，这些8重福利。听了之后心动吧，咱们很多朋友就听了这个优惠之后，确实我自己看了之后也会觉得心动啊。那销售呢更是在内部群里面啊声称说是给价就卖，一系列的这些优惠促销，有一位朱先生信以为真了，他就觉得哎这不错呀，这是个好机会，对吧？那他本身也是外地人，他就想的是那我干脆就到这个店里去买吧。他就向这个销售核实了全部的优惠确实是属实的，确定好了之后，他专门到了这个店里啊，从外地赶过去的。我过去的话肯定是有路费的，对不对？产生了路费还有误工损失。到店之后，商家是全盘推翻了承诺，说这个加油卡呢是为受限的虚拟额度，而且设了高额消费的门槛，拒绝10倍的路费报销，还有呢特价车没有现车，而且报价远高于宣传，零息以及现金补贴作废，强制的捆绑金融费、加装费，不捆绑则拒绝议价。当天呢有多个外地的消费者都因为是套路放弃了购车，他们正常交流之后，这个店员无端的指责影响了成交，对吧？他就提出赔偿往返的路费以及误工费共计300块钱，结果呢店里拒绝了，涉事的员工更是当众语言威胁，因为担心人身安全，而且呢没有管理人员来调解，没办法他只能先走了。全程没有录音，但是有其他消费者和店内的监控为证。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案例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嘛，有关律师就说，首先第一个，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就本案是消费者和汽车销售商之间，因为购车服务合同缔约阶段而引发的消费纠纷。那消费者是基于商家发布的促销宣传，从外地专程前往门店去洽谈购车。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知道的这一家店，因为是外地嘛，他们发布的宣传，那可能是通过什么朋友圈啊、公众号啊之类的，对不对？他们发布了这样的优惠促销的方案，这其实也是一个凭证啊。然后呢，他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专门前往这家门店去洽谈购车。双方虽然说没有签订正式的购车合同，但是商家在缔约的过程当中，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到店，到店之后推翻了全部的承诺，强制捆绑消费，这些行为涉及到了是缔约过失责任、消费欺诈以及虚假广告等多重的法律问题。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消费欺诈的认定它不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前提，商家在缔约阶段他们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同样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制的欺诈行为。第二个呢，就是消费者的权利主张，首先赔偿实际损失啊，你说这个消费者他因为商家的虚假宣传专程长途驱车到店，产生了往返的路费、误工等这些实际损失，所以说呢，消费者是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啊第500条的规定，要求这个商家赔偿。那消费者主张300块钱损失赔偿金额是合理的，不多，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1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一赔三嘛。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消费者呢他没有实际购车，所以没有产生购买商品的价款，因此啊，退一赔三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在这起消费案件当中目前阶段是难以直接适用的。退一赔三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于消费者已经购买商品或者已经接受服务的这种情况，而这起案件当中它还处在缔约阶段，它没有产生实际的费用，但这不影响商家的行为构成欺诈的这个定性，也不影响消费者主张缔约过失责任下的实际损失赔偿，以及要求行政机关对商家的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个不影响。第三个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要立案查处啊，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个商家的虚假宣传还有消费欺诈等这些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依法处罚，包括责令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罚款、责令整改等等相关的内容。所以鉴于这个案件当中啊，消费者的具体情况，法律界人士就建议了啊，就是如果说这位朱先生还有维权的话，建议他啊，第一个，系统的整理门店活动的宣传海报，就是之前的你在哪里看到的他一些宣传，对吧？或者朋友圈或其他地方，你把这个整理好，宣传海报、销售微信推送、福利以及核实活动的完整的聊天记录，然后门店内部工作群截图这些宣传证据都要保存好，同时保存到店定位截图、往返交通支付凭证还有现场实拍照片这些实物证据，积极的联系当天同期到店的其他的外地消费者，相互的留存联系方式，以便共同维护或者是互为证人。另外就是可以请求市场监管部门调取门店监控还原现场，虽然说没有对威胁这个经过录音，但是可以在投诉材料当中详细的描述，并且由其他的消费者来作证。第二个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的进行投诉举报，提交书面材料以及全部的证据啊，具体请求包括对门店立案调查，那针对虚假宣传、消费欺诈、员工威胁等相关的行为进行处罚，并且公开处理结果，调取门店的各种监控，联系在场的消费者核实情况，责令门店下架全部的618端午的虚假宣传的物料，并且全面的整改，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督促商家赔偿损失并书面道歉。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我们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个朱先生购车遇到的一些虚假宣传的事儿啊，法律界人士也说了嘛，说可以直接的要求行政机关立案查处，当然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啊，可以依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向商务局来进行投诉，反映这家门店他们违反这个办法的虚假宣传， 强制捆绑消费等行为由商务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最终咱们还是要通过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是判令被告赔偿往返的路费、误工费共计1000块钱的损失。 还有就是判令被告就工作人员当众指责言语威胁的行为，书面致歉，判令被告承担诉讼的费用。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啊，很多人他们可能会想的是，哎呀，我被他这个宣传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措施而给吸引了，对吧？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店他们也会推出一些优惠的促销活动，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要理性冷静的去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卖车啊，它这个价格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了，不像过去，过去可能这个车的利润很高，对吧？我们不同的门店甚至是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车价呢相差的比较大。 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哪里买车都一样，所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不要被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虚假的优惠活动给这个误导了，因为很多人听到这个各种优惠措施很多，你想一想啊，他本身车价都没有什么利润了，你说这家门店他会拿出那么多的费用 来给你做促销活动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赔本啊，对不对？你冷静的想一想，他虽然优惠措施很多，优惠促销的方案说的花里胡哨的，但是我跟你讲，羊毛一定是出在羊身上的，那羊身上都没有毛了，他怎么给你出这个费用啊？所以说咱们理性的来分析，现在基本上各家 4S 店各个地方他车价都差不了太多， 出厂价格就是统一的一个价格，不可能因为在你这个地方卖的就比别人贵。以前确实存在有，但现在基本上差不了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今后再遇到这种

0: 车这类似情况的时候呢，不要轻易的相信门店的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宣传，啊，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对待。接下来呢，分享第二个案例啊，就最近呢，有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有乘客呢搭乘这个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就发现啊，司机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就开始频繁的低头去玩手机，很危险啊，甚至是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的提醒，这司机始终没改正啊，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是该玩手机玩手机，该打瞌睡打瞌睡。这无奈之下，乘客只能是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来寻求帮助。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是个例了，很多都是啊，就是因为这个车辆呢有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了，所以说他会觉得掉以轻心了啊，无所谓了，对不对？驾驶人员玩手机的打瞌睡的比比皆是。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少的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这个司机呢是过度的依赖智驾的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比较大。那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的快速普及啊，这个车道保持啊、自适应跟车呀、自动纠偏啊，这些一系列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车辆的标配了啊。但出门打车的时候，你遇到司机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心里面会打鼓呀，对不对？是不是安全啊？你对吧？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好歹你眼睛得看着前面吧，你不得盯着路啊？那我们的出行安全，那真是能够得到保障吗？哎，那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标准啊，现行的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它是属于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就是系统呢它只能够辅助控制你的车速，还有控制车道的方向，它没有办法独立的应对全部的路况，所以说驾驶员呢必须全程的监管，并且在需要的时候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行驶。简单来说吧，就是辅助驾驶它只是行车的一个帮手，绝不是说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这种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是有清晰的界定的，所以当这个边界被突破的时候，行驶的安全是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很多人在平时生活当中有这个习惯，就是我直接找网约车，对吧？或者是顺风车。但实际上呢，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他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你可以要求他停车，你下车，我不坐你的车了。省消保委就认为了啊，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那咱们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是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权以及公平交易权。司机在整个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过度的依赖甚至是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松懈自身的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那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咱们乘客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非常容易受到损失，后续维权也会面临诸多的阻碍。所以呢，省消保委就建议啊，平台应当切实的担负起安全保障的责任，对这个车辆要进行监控。因为咱们正常现在打车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车辆的监控，不管你是通过平台打的车还是自己现场打的车，它车里面都是有录音录像功能的。封禁违规司机的账号，这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就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呢，就是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和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途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这种行为。 细化违规处罚的标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优化行程监管的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地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的行为，同时呢，常态化地开展司机的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另外，司机呢，应当是切实地保障驾驶安全，在日常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路况是否平稳，系统是否稳定，都必须全程集中注意力，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啊、瞌睡啊、玩手机等等这些危险行为，这不允许的啊！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相关的安全，咱们是要负责的。另外，咱们乘客在出行当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果说遇到了司机危险驾驶，咱们可以第一时间礼貌地提醒对方啊，要专注行车，要提醒司机。还有呢，就是注意一下留存行程的订单、现场的视频，咱们可以把它拍下来，现场视频还有跟司机的沟通记录，这些相关的凭证咱们要保留好，如果说风险持续的存在，可以及时的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一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的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的发展。咱们很多时候现在呢打车的平台比较多，对吧，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可以打到车，但是我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打的车，首先都要保证咱们自身的出行安全，如果司机不能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提个醒，我可以当机立断地选择下车，我不坐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我提醒驾驶员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如果不听，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首先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自己得维护，因为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要求平台加强监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因为我这一件事儿或者我说一句话平台就加强监管了，不是这样的，一定是有关部门要求平台要加强监管，只能是这样。所以针对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平时打车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做到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己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我们发现司机的驾驶行为无法保证我们安全的时候，抓紧时间切断这个行为，我下车，你愿意怎么开是你的问题，我不再坐你的车了，这个咱们各位呢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啊，不能说不好意思说，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1: 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及时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咱们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会说嘛，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吧，你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咨询一下，或者是想在我们节目当中投诉一下的话，您都可以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节目当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都能够及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这些消费的案例告诉您，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该如何进行维权。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报光台啊，这个现在呢各地的高考成绩啊陆续公布了，然后呢志愿填报市场这个时候再次迎来了抢人大战了啊，各位尤其是考生家长是深有体会的，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服务费让不少的考生家庭啊视其为第二次高考的救命稻草。 可是当家长们满怀期待地把孩子的未来托付给了所谓的那些资深规划师的时候啊，揭开这层高价外衣的却可能是两个月速成的资深专家，只会躲在屏幕后面对着千万念稿的业内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不要轻易的相信，因为很多的家庭说实话啊，他们平时呢对这方面高考的填报志愿啊不太熟悉。 很多的家庭他不具备选择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花钱，我找一些专业人士来帮我选择，但是往往你选择不好的话，这所谓的专业人士他其实未必就是专业人士，有可能是假的，他就是为了挣你钱。本月25号的时候呢，一段央视起底高考志愿填报机构乱象的视频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这个视频就显示啊， 部分机构呢不仅伪造了专家的身份，用在校大学生来充当临时工， 更是将这个AI 作为应对家长的提词器，有机构主管甚至是直言不讳的说嘛，说我们没有初心，我们甚至没有道德啊。对此呢，有媒体记者就专门采访了一线教师还有考生家长以及律师，试图从多角度来拆解这个 行业的困局。在这个央视曝光的暗访画面当中啊，有记者在案例就看到啊，所谓的高报师就是高考填报志愿师，很多都是伪造了身份，没有证书直接就P图，然后咨询师呢一半都是在校的大学生， 绝大部分入职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哪是专家呀，对不对？ 对AI的依赖 更是令人咋舌。一位咨询师面对镜头时候就说了嘛， 说我一般都叫AI给我写一个， 我就必须得看着念，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呢， 手机屏幕上赫然就显示着AI的千问的对话框， 这个咨询师正是在机械地朗读着千问所 生成的讲稿。私下的培训当中，主管呢更是直接的指导员工 怎么样来利用AI 回答家长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低分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这几个呢你就跟他推，不要选，你在这个上面问就好了，这是画面当中员工熟练的操作，向千问输入指令，而且将生成的这个推荐话术啊直接 作为独家规划来进行输出，自己都不会回答， 都是AI来回答， 然后我无非就是读一下而已。此外呢，就是针对中低分的考生，有一些孩子考的成绩不是很好嘛，中低分的考生那家长也挺愁的，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分数那我的孩子又该怎么办啊，他就想向相关的机构来咨询，对吧，他哪知道他遇到的就是这种诈骗机构啊， 这个机构刻意的偷换学历就业的概念，比如说把自考本科助学班包装成了统招全日制本科，刻意的隐瞒成人继续教育的属性，整套服务成本极低，可是却利用家长升学的焦虑来赚取高额的差价，这也是这次乱象曝光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矛盾，就是机构收取高昂的服务费， 但是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信息差，隐瞒真相，倒卖免费AI， 却并未提供和收费相匹配的这种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就是其实我们找到一些专业的这种填报志愿的咨询机构，我们也要慎重的来找，不是所有的机构都能真心实意的帮助你解决问题的，而且通过曝光你也知道了，不是所有的这些老师他这个机构都是合规的， 有很多甚至是虚假的，他都不是老师，甚至都是在校大学生，也就刚刚从事了1个月2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
他能给你有什么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呢？但是家长不知道呀，因为家长是比较焦虑的，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他就希望能够找一些懂的人来帮我们进行规划。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当然也引起了考生还有家长群体的热议。面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填报机构还有 AI， 不少的考生家庭他们就陷入了这个选择焦虑当中了啊。有一位成都的市民杨先生，他就讲了自家去年的遭遇。这个杨先生他的儿子啊，是去年高考啊，去年高考呢考了将近600分的成绩，挺好的，对不对啊？这600分成绩已经很好了。他的目标呢很明确，冲刺工科啊，然后他就特意填报提前批次的社化工法语班。为了提高录取的几率呢，他们全家随手勾选了服从专业调剂。那个时候呢，一家人对于院校调剂的范围啊，还有批次投档规则啊，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很了解。咱们其实说实话，作为普通家庭来说，以前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话，大家对于这种填报志愿啊这些，其实都是一知半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啊。然后这个杨先生他就后来就说嘛，说他们呢为了录取几率大一些，然后就顺手选了这个调剂，完全没想到会被调到小语种这个专业里。那最终呢，孩子呢是被北京语言大学提前批小语种专业录取了。提前批呢，一旦提档录取之后，后续本科所有的志愿都全部作废了，后面就没有办法帮你选了。那孩子本来一心是想学工科的啊，认为这个纯语言类的专业呢就业面比较窄，然后他们权衡再三，只能够后来啊

只能够放弃的入学资格，选择复读一年。你说是不是？你选择了填报的志愿，没有慎重的选择，这为什么？就说其实也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士能帮助指导一下，因为你自己不具备这种填报志愿的能力，没有综合分析的能力。杨先生就说了嘛，说今年呢，他们是吸取教训之后，一家人呢依旧会以官方平台的数据为核心，自主梳理志愿，同时计划咨询一下正规的机构，参考一下 AI。哎呀，大家现在对这个 AI 呢是太迷信了啊！这个 AI 不是万能的，它有的时候它给你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不能完全的依靠 AI。然后呢，杨先生说他们是多渠道交叉核对方案。啊，杨先生的经历其实也是印证了啊，普通家庭呢，他们缺乏专业填报能力、风险预判能力，啊，这也成为了各类高价填报机构收割家长焦虑的一个突破口了。说实话，真是这样，很多的家长他不具备这样选择的能力，他没有规划，他平时没有接触过这些，你让他来做帮你做选择，明显是没有办法的，往往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啊，这个填报志愿相当关键，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专业的指导机构来帮助你进行选择。那四川的一名深耕高三教学多年的一线老师，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的时候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啊，说这个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机构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相比花钱找第三方机构，用好官方平台对照位次填报依然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办法。那针对当下热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啊，这个老师也说了，身边呢也有一些同学或者是家长，他们在使用千问等 AI 工具。那大家普遍都认为，部分 AI 工具它在这个查院校呀、比专业呀、换算位次方面呢，确实效率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适合做前期资料收集和方案的初筛。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啊，填报志愿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个性化的来判断，比如说我家里想要什么样的情况，孩子本身他又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呢，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帮你选择的，自己要根据结合自己家庭情况、家长的意见、孩子本身的意见啊，就全部都综合在一起来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判断。这其中也涉及到性格的倾向呀、家庭意见呀、专业取舍呀，还有像就业预期呀，甚至是亲子沟通呀，这些仍然是需要人来把关的， AI 没有办法替你做相关的这方面人性化、个性化的决定。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1: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生啊填报志愿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很多家庭他其实不具备填报志愿的能力，他就是希望借助社会上的一些机构，甚至是通过这个千问啊 AI 等工具啊来帮助自己做一个选择。那但是有一些人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设置了一些骗局。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志愿填报它是人生规划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针对当前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啊，不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反而走什么套壳 AI 啊、倒卖免费内容这些捷径的乱象，相关的律师就说了啊，高考志愿规划师目前呢还没有被列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行业呢它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职业认证体系。如果说机构故意的以对外以什么内部专家呀、包录取啊这些不实的信息来进行宣传的话，考生和家长呢基于对上述虚假信息的信赖和机构达成服务协议，这个机构的行为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了。确实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当我们发现消费欺诈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了后果了，对不对？孩子填报志愿他就这一次，他不可能因为随着你这个虚假真相的揭露而做出改变，不可能。那高考志愿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了，想改都不好改，那只能再等一年，那孩子还要重新再熬一年，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第二款的规定，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以及商品啊，或者是服务有关的各种允诺，这些信息啊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构成虚假广告。为此呢，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有关部门还是要尽快的研究制定高报师的考核标准，就是高考志愿填报师他的考核标准，组织开展统一的测试，并且颁发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规范行业秩序，提升服务的质量。当然对于那些已经踩坑受损的家庭，法律界人士也是建议啊，可以通过可信时间戳等取证工具啊，对机构在线上发布的宣传广告等等进行固定取证，同时呢，通过线上沟通、线下面谈、录音等相关的方式，主动的收集这个机构他们的虚假宣传、承诺无法兑现的各种证据，将上述证据收集好了之后，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三幺五曝光台，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三幺五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我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用过各种的这个手机便携外设产品吗？啊，就是很多，有几十块钱的这个磁吸的自拍副屏，还有呢手游散热背夹，对吧？还有这个几百块钱的什么扩展坞，然后千元级的 AR 眼镜，各类设备都是依托手机载体。拓展了影像、办公、游戏、大屏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也提升了手机的使用体验。这些年啊，就尤其这两年，逐渐的成为消费者的新宠了。在深圳华强北的一位商户啊，王先生，他什么呢？他就主营全品类的手机便携外设产品批发。他就说了，说市场呢，在三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23年之前，顾客更换新款手机的频次比较高，对吧？手机相关电子配件产品呢品类比较少，整体销量平平。但是从2025年开始，消费者换机的节奏明显放缓了，很多人不换手机了，对不对？但是呢，与此同时，像云台呀、磁吸充电宝呀、散热背夹呀、扩展坞等等这些便携设备持续走高，相关产品的销量是稳步上升。这个王先生他从事这一类的经营呢已经很多年了，他就说了，说当前呢市场热度最高的品类分别就是磁吸外设、消费级的 AR 眼镜、手游散热设备、游戏手柄套装、短视频影像套件，还有就是USB 4扩展坞。据了解，这个 USB 4啊，它扩展坞是一种多功能的连接设备，它可以同时的接驳多个外接设备，而且兼具着高速数据传输、视频画面输出、电源传输等多重的性能。有关机构调研数据就显示啊，预计2026年 USB 4的这个扩展坞它的销售收入会攀升到5.21亿美元，同比增长34.6%。现阶段部分国产品牌呢已经在 USB 4扩展坞上这个搭载了自研的主控芯片，有效地压缩了生产成本。另外就是影像创作外设，涵盖了什么云台啊，对吧？领夹麦克风啊、补光灯啊，外因为现在做直播带货的、拍短视频的、做直播的很多，都是个人做的嘛，做新媒体的，对不对？做很多，所以他们都需要这种外接的设备。你像这个我说的云台，对吧？还有这个领夹麦克风、补光灯啊、外接镜头等等，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手机拍摄防抖差、收音嘈杂的问题，而且还搭载着 AI 人物跟踪功能，折叠式的设计更便于外出携带，走到哪里我自己可以拍点短视频，我甚至可以做直播，都有这样的设备，把这个补光灯啊、外接镜头啊我都带着，对不对？为了保持我画面的更清晰。另外手游便携外设以磁吸散热背夹还有模块化的游戏手柄为主，散热的效率出众，适配各类热门手游。机身轻量化设计呢，可以直接吸附或者是侧边插接，使用更加的便捷。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

0: 美墨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丽人榜样。现在跳槽成了很多年轻人升职加薪的法宝，但盲目的辞职和转行也会让人碌碌无为，到处挖井却每一口都挖不深。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呢，赵小黎老师就要提醒大家了，不要每做一次选择都推翻之前所有的努力。有句歌词唱得好，前进转弯，我跌跌撞撞在这迷宫打转。对很多人而言，职场是一个让他们收获了金钱、尊严以及优渥的下半生的发祥地。可是对于在职场混迹了八年的夏曼来说，这一路走来更像是一场梦。夏曼八年前毕业于一所三本院校的化工专业，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家里有个亲戚告诉他，等他毕业之后可以托人安排一份工作。夏曼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好不容易熬到了毕业，亲戚却说之前那个能帮忙的朋友换了单位，找工作只能靠夏曼自己了，他彻底慌了神。面试时夏曼才发现自己的专业成绩太差，同时在大学也没有积累实践经验和能力，以至于自己擅长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完全是一片空白。几经辗转，夏曼来到了一家公司，做起了文员。文员的工资低，而且事务琐碎，听人说公务员待遇不错而且稳定，他便又一头扎进了公务员的考试复习当中。这一考就是五年，他发现自己低估了公务员考题的难度，加上化工专业的报考范围本身就很窄，夏曼的公务员之梦渐渐破碎了。与此同时，夏曼所在的公司也解散了，由于之前自己一直忙着公考，工作上敷衍应付，这五年来不论是他的工资还是职位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等夏曼再次回到人才市场找工作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和刚出校门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迷茫和焦虑更是与日俱增。无奈之下，夏曼转行做起了电话销售。然而高收入伴随着高压力和高强度，电话销售的收入主要就是靠提成，而如果一个销售员连续半年没有出单，则会被淘汰出局。半年后的夏曼带着简历再次来到了人才市场。就这样跌跌撞撞，八年间夏曼做了很多份工作，除了第一份文员工作时间比较长之外，剩下的经历长则半年，短则一个月，前后从事的职业没有任何关联，看不出任何发展的迹象。常见的职业道路有哪些呢？事实上，包括化工专业在内的很多专业，常见的职业道路大体分为这么几种。一，在专业或行业内发展，在这个方向上，具体还可以分为学术路线、技术路线以及业务路线。学术路线适用于那些真正热爱专业的人，具体表现对这个专业抱有很强的求知欲以及探索欲，能够主动地翻阅专业书籍并且乐于思考，这样的人可以考虑往这条路上发展。对技术路线而言，有部分人对本专业既不热爱也谈不上反感，那就不妨在熟悉的专业领域从应用型方向入手，比如心理学，在应用领域主要涉及到咨询治疗、人事心理学、广告心理学等等，因此一个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完全可以考虑去企业做 HR， 去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这样的职位。业务路线适合性格外向、爱交流、对学术以及技术领域都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做销售，不仅需要和他人打交道，还要熟练地运用 PPT、 一表格这样的办公软件做分析报告，更不能回避产品的专业知识。

艺术类的职业方向则是更多的取决于个人兴趣以及能力了。总之，无论哪个领域或方向都离不开持续积累。夏曼告诉我，他身边不少的同学都获得了不错的发展。现在看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朝一个方向持续发力。夏曼大学时代的班长走的就是学术道路。班长很喜欢这个专业，学习认真，本科毕业之后考取了知名高校，在那里硕博连读之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高校担任教学以及科研工作。由于科研能力很强，已经被破格提拔为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了。做事慢腾腾的同学阿宁走的是技术路线。阿宁本科毕业之后去了一家民企，一直干到车间管理，等到公司筹建新厂就被提拔为分厂厂长。性格开朗的文娱委员小亮则是在业务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他硕士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外企做销售，如今正在筹划创业，信心满满。就像小曼说的，他的这些同学未必做出多么惊世骇俗的成就，但在普通人的范畴内，他们活得还都不错。唯独小曼这些年一直没有起色。没有完美的人生，但弯路却切实存在。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小曼在她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对自己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从意愿到能力逐一排查，最终确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八年积累下来，也该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宛如一颗浮萍四处飘荡，无法在一个领域内扎下根来，自然也谈不上开花结果。我多么希望小曼的故事不再重演。事实上，生命的价值就在于选择。我们在所谓性价比、效率、自律等方面动用的心思与努力，远远超过了对专业和工作的认知与探索，真是莫大的悲哀。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坚持来实现。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看清自己的才华所在，在积累中实现事业的成功。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相约节目的下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或许是童年和表哥打打闹闹的老院子，或许是受委屈的时候偷偷哭泣的楼道口。秘密的心灵园地总是承载着我们自己的故事。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就为大家带来史铁生的这篇《我与地坛》，听听史铁生和地坛的故事。我在几篇小说中都提到了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50多年间我们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着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一面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塌一段的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生长，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就摇了轮椅，总是到那儿去，就像进入一个逃避整个世界的桃源。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是想事情，接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瓢虫爬得不耐烦了，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

0: 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同一间空屋，经常还有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碎碎，片刻不息。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着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旅游业肆意开发雕琢，幸好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照得如此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候，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如果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应该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对着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啄木鸟空旷的啄木声里，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我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最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就到园子里去找到了那棵树，但是它已经死了。我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我问：“您是谁？”她笑了：“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如今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对，我来这世界上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季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 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满烈日朝晖的时候。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来一个欢腾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
1: 但是，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她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3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自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她买了花，她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她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她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她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极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依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0000。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7千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
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

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三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零。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11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

0: 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双十一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然后往52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在路边买了一瓶2元的矿泉水，又被强制储蓄了5元。接着他开启故事存钱。第一天，主角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橘猫，决定开一家猫咖，花费150000元。这个故事要求他在现实世界里存入15元。之后的每一天，存钱的数额都在增加。在坚持了20天之后，他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36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3年期的定期，这样3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3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3年定期，利率是 3.45%。 3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她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后来到了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需要天天打电话，每天打500-600个，持续了2个月，最后只有1个人同意来看房子。而说好的无责底薪4000块钱也没有足额发，第一个月领到了3000多，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1-2个月，一个客户都没邀约上，没给公司创造利益。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 这份工作干了两个月就结束了，脸上长痘，晚上失眠，有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四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级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三遍。他还买了数位板，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学会自己绘制界面后，徐依依把微信钱包余额改成了8888.88元。求职时的卑微让徐依依决定报复性存钱。2022年他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也是4000元，但比上一份工作稳定，终于能正式开始攒钱了。我是那种攒了一点钱之后越来越抠，之前反倒是没有那么抠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相比寻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万。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折扣高于6折的不看。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3件打5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1件，没凑够3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5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2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式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4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in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有裁员，他3年前就强行让自己消费降级，进入报复性存钱的队伍。苏北在杭州工作，他读大学时正赶上建筑系辉煌的尾巴，等到一毕业，设计院里所有的景象都变天了。以前是项目排着队找上门，现在再小的项目都要去抢。苏北是00后，刚毕业头2年，对他来说是最辛苦的日子。有时候熬夜干活到凌晨，一个星期做出来的项目规划，最后可能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收入有限，所以他牢记了每家餐厅的打折时间。达美乐披萨是周2、周3，肯德基是周4，麦当劳是周1。在这之外，他的午餐更多是用全家便利店里的饭团解决。苏北最头疼的是低估了各种存钱方式的复杂程度。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1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寻依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他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寻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寻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
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徐依依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她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

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十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两块八一份的水煮白菜。这样的落差，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冲击都很大。不光如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变成了好可怜。每到中午，当他把白菜放进锅里时，对面的同事会伸头过来看，王阳今天又吃水煮白菜了。接着远处的同事也会围过来，往他的锅里瞄一眼，露出同情的眼神。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情会让人有羞愧感。如果对于存钱的信念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动摇。我明白我的同事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真的嘲笑我，反而是有些心疼我。这是王阳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王阳也在不断悄悄对比计算着，这一天相比于同事吃的外卖，自己能多省多少钱，以此来获取能量。在公司做饭坚持了一年，同事们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

0: 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产品，他的手机里面有6个理财 APP， 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储蓄10万回老家躺平靠利息吃饭，每天就花10块钱的视频。看得多了，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大数据会无差别地传递给所有人。存款就是分数一样的，有点像还在学校被排名，总觉得怕落人后，具体为了什么也说不清，反正钱嘛，谁还嫌少啊，苏北说。兜兜转转，苏北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老老实实开源节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来。如今抱负是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边玩边赚钱，很向往。寻求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3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2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2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检讨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 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凶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 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学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想想你一张皮，蝉鸣阵阵，沃野飘香。六月的港城，一场关乎乡土梦想和产业创新的角逐落下了帷幕。2026年的全市农村创业大赛的现场啊，来自各县区的15名农创客，带着扎根田野的创业项目同台路演，答辩交锋，以创业兴业、向心而行的昂扬姿态，集中展现了咱们港城乡村创业创新的蓬勃生机。谈及到传统农业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往往还都停留在面朝黄土的耕作。而这次的大赛，新兴产业赛道上的一众项目，彻底的刷新了大家对于乡村创业的认知。围绕着做好土特产文章，新兴产业赛道以创新性为核心的标尺，聚焦新技术应用、新模式推广，涵盖了新型食品、海洋生物、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多元方向，推动农村产业跳出了种养加售卖的传统路径，走出了一条跨界融合的破圈之路。其实说到这次的农村的创业大赛啊，这其中高端动物蛋白油脂全产业链项目是颇具代表性的。这个项目呢，锚定了高端宠物食品原料的国产替代赛道，依托着本地畜禽养殖资源和连云港的港口物流优势，凭借着自主的低温灭菌工艺，还有呢全流程检测和区块链溯源体系，打造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带动了本地畜禽副产品附加值提升了3到5倍，让传统的资源闯出了全新的增值空间。当然，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高品质南极磷虾的太加工及产业化项目，则是深耕海洋生物的新赛道。项目依托本地的产业基地，掌握了定向酶解、多级提纯脱腥等核心的专利技术，制备高纯度的南极磷虾小分子的低聚态产品，打通了远洋捕捞到陆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条，既填补了国内高端海洋蛋白市场的技术空白，也推动了海洋资源从粗放加工向高质化精细化的方向转型，为咱们港城的海洋经济延伸创作出了全新的产业赛道。这些分属于不同领域各有创新突破的创业项目，本质上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乡村产业的价值链啊，不再局限于田间生产端，而是沿着产业链持续向加工、品牌、服务等高端环节延伸。创业者们跳出了地里产什么就卖什么的固化思维，紧扣消费升级需求找方向做文章，那用创意盘活乡土资源，用创新激活产业动能，让原本藏在深闺的土特产逐步的成长为走俏市场的优质产品，为乡村产业的发展解锁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说新业态是乡村产业的新外衣，那么硬核科技就是农业发展的内筋骨。这次大赛啊，同步设置的科技强农与农产品加工赛道，分别瞄准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增值这两大核心方向，推动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路演大屏上滚动的专利证书、工艺原理图，选手们手里展示的各种各样的深加工样品，都让农业新质生产力有了可触可感的具象的表达。指着大屏上连片的微藻养殖池画面，这个黄桃全产业链科技创新高质利用项目的负责人王凯生就娓娓道来，这个项目呢是扎根赣榆区的石桥镇20000亩的黄桃产区，直面当地有种植、缺加工、环保瓶颈制约产能的产业链断层痛点。
构建起了交易加加工加废水资源化加高质提取的全链条闭环。团队联合多所高校攻关，突破了常温锁鲜加工、微藻生物法、废水处理等核心技术，既产出了无添加黄桃原浆等高附加值的产品，打入了乳企的供应链，更是实现了加工废水变废为宝，直接带动了1200多户桃农稳定的增收，也助力石桥镇成功的获评了国家黄桃产业强镇。手拿着一颗糖心烟薯的季明辉，他是带来了东海山左口镇的红沙土蜜薯的标准化种植项目。这个项目呢，依托当地优质的红沙土的资源禀赋，推行了这个种源、种植，还有呢就是分级溯源全流程标准化管控，配套脱毒种苗、水肥一体化、一物一码溯源等这些技术手段，打造自有的品牌，跳出了低价竞争。同时通过保价代销啊、技术输出啊、农机共享等这些模式，带动周边的散户同步的提升品质，稳定增收。从种植端的标准化管控，到加工端的技术突破，然后再到环保端的资源化利用，这些项目串联起了农业全产业链的科技升级路径。他们深深地扎根县域产业实际，瞄准了生产经营的真实痛点发力，让科技不再是悬浮的概念，而是可落地、可复制，能够实实在在地带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的生产力，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注入了硬核的动能。创业大赛的价值呢，从来不止于赛场上的名次角逐啊，更是蕴藏在赛场之外的生态搭建和长效赋能之中。这次大赛既是创业项目的比拼擂台，也是政企银多方资源的对接枢纽。从多元跨界的评委阵容，到精准落地的金融赋能，然后再到贯穿全程的孵化支持，一张覆盖创业全周期的服务网络正在徐徐的铺展。来看一下这次大赛评委的名单，七位评委呢，横跨了农业科研、产业运营、投资创业、金融服务、就业扶持和主流媒体多个领域，点评的过程也是一次面对面的专业问诊与资源对接。现场同步设置的金融赋能推介环节当中，中国邮储银行啊、连云港市分行，他们针对农村创业主体发布了专属的信贷产品和创业授信支持，为优质的涉农项目精准滴灌金融活水。那台下不少的创业者边听边低头的标注政策要点，时不时的举起手机拍一下授信的额度和申请流程，现场咨询对接的意愿在互动当中持续升温，真正的实现了好项目与好资金的当场衔接。近年来，一批批从市级赛场脱颖而出的优秀项目，先后在省级、国家级的赛事当中崭露头角，逐步的成长为带动县域产业升级、连农带农增收的生力军。今年深耕之下，大赛早就已经超越了单次活动的范畴，成为了我市发掘乡村创业人才、汇聚产业发展要素的常态化的平台。那市农业农村局他们的负责人表示说，对这次大赛所遴选出来的优质项目，我市呢将会全程的做好培育辅导和推荐申报的工作，助力项目登上第十届全省农村创业大赛的舞台。下一步，我市将会持续的整合孵化培育、技术指导、金融扶持等各类资源，做实做细参赛项目的后续跟踪服务，为创业者们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决策部署，落实市委一号文件关于拓宽盘活集体资源资产有效路径，创新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村集体持续稳定增收的工作要求，市委呢积极的这个探索党建引领、抱团联合、多元经营、联农带农的强村公司发展模式，推动农村集体经济从单打独斗向握指成拳的转变，全市涌现出了一批强组织与新产业互促的生动实践的典型。这些案例呢，既为破解资源分散、增收乏力等瓶颈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法，也为加快乡村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赣榆区的荔庄镇。这荔庄镇它拥有泻湖大樱桃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优势，但是长期面临着村级产业分散、种苗自育能力不足、市场竞争力薄弱的困境。连云港金扁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由荔庄镇辖区内的九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全资控股，推行镇级指导、村级主办的运营管理模式，创新推行了一加 N 的共富联合体运营模式。公司深耕大樱桃特色主导产业，重点打造了占地260亩的大樱桃组培育苗中心，构建起了这个集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链、品牌销售、农旅融合一体的全产业链闭环运营体系，走出了一条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技术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新路。聚焦特色主业，打造全产业链闭环，摒弃大而全的粗放模式，主攻大樱桃特色主导产业，建成了集脱毒快繁、品种选育、检验检测、技术培训于一体的组培育苗中心，可年可繁育优质的脱毒樱桃种苗超过了100万株，培育嫁接苗10000株，盆栽樱桃1000株，种苗远销德州、烟台、大连、四川、陕西等地，同步延伸产业链条，布局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链、物流配送的关键环节，实现了从种苗繁育到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运营，有效地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的抗风险能力。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夏天洗头是个大难题，尤其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说，确实挺麻烦的，对吧？头发也比较长，洗头就很困难。洗的勤吧，掉的多；洗的少吧，这个头皮又痒又油。眼看着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这个发缝也是越来越宽，怎么办呢？哎，您别着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给您找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大家都在推荐的这个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说了啊，不仅能够做到头发清洁，更能够从根源上重建你头皮的环境。关键啊，长发小寨这三大王牌洗发水的，然后再加上养发乳大全套，官方旗舰店618当天还得是285块钱，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四大正装一共148元啊，前50名下单的朋友们再赠送你正装的同款洗护体验装，相当于是100出头，到手足足8件套。这个价格，这个机制，你别说是618了，全年都是独一份。这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发际线往后移的啊，头屑比较多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试一试了啊。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这两个字儿，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就能够直接下单了。这个洗发水有千千万，为什么唯独这个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能够被众人追捧呢？答案就两个字，硬核。离开茅台镇这个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长发村他们的龙身米啊，龙脊山的这个山泉水，姚寨的非遗工艺，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硬核的就是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说到这个二裂酵母，它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这个核心成分了，用高奢级的原料养咱们的头皮，养咱们的头发，你用一次就能知道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这套300块钱已经不算贵了啊，但是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一瓶普通洗发水还要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8件套吗？自己用也好，送给爸妈也好，当伴手礼也罢，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这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山的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利庄镇啊，他们的强村公司连云港金扁担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那说到这儿呢，线上线下融合，拓宽多元增收渠道。这个线下呢，他们公司呢是深耕本地及周边市场，对接大型的商超、农贸市场、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建立稳定的供货渠道，依托镇域生态旅游资源，打造农旅融合的体验基地。他们开展了采摘观光、农事体验，还有科普研学等业态，这是在线下。线上呢，他们抢抓电商机遇，入驻了主流电商平台，参与到山海甄选、连天下等市级的农产品直播带货的活动当中，形成了线下稳量保供、线上增量拓市的双向销售格局。同时盘活闲置的场地资源，规范开

展租赁业务，年均实现场地租赁收入45万元，进一步的拓宽营收渠道。另外就是创新利益联结，坚守共同富裕初心。公司呢建立了健全这个租金加上薪金加股金的三重收益机制，对入股村集体实行保底收益加上按股分红的模式。2025年入股的9个村集体共分红22.7万元，优先吸纳了本地农户到种植基地、组培中心去务工，提供种植管户、采摘分拣、仓储加工等就业岗位，累计提供固定及季节性就业岗位数百个。组培中心他们通过集中培训、田间指导、送季上门等方式，辐射带动了周边村发展大樱桃标准化种植，直接带动了300多户农户年均增收4万元以上。另外，坚持规范管理，强化技术品牌支撑，建立健全财务管理、项目运营、收益分配、风险防控等全流程制度，主动接受镇党委政府、村集体以及群众的全程监督。公司基地呢，被省农业农村厅评为了江苏省园艺作物标准园、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始终坚持品牌化的发展路线。谢湖大樱桃2025年7月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农产品，2025年10月获评了中国绿色食品 A 级产品，品牌的含金量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那下一步，金扁担农业公司将会加大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的试验和招商的力度，研发大樱桃果干、果汁、果酒等系列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从初级种植销售向精深加工增值的转型，组建专业的电商运营团队，拓展长三角、京津冀等省外的销售市场，深化引才加育才双向发力，重点引进农业育种、电商运营等专业人才，积极争取涉农低息信贷资金，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到重点项目建设当中，持续优化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推动樱桃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升级，全力打造镇级的强村公司示范标杆。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精准施策，优化营商环境，最近啊，市住建局他们组织召开了全市建筑业企业座谈会，相关的负责人在会上还做了讲话。会议传达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全省建筑业转型升级若干措施的通知。市建筑行业协会也介绍了行业发展的总体情况。江苏万象建工集团、江苏驻港建设集团等七家建筑业的企业代表分别结合自身的实际，分享了发展经验和转型成效，交流当前在市场拓展、还有资金周转、转型升级、人才引流等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且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另外就是赣榆区住建局、连云区住建局分别就支持企业走出去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做了经验交流。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尤永江在总结讲话当中啊，就指出说，这个建筑业呢是全市的支柱产业，当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建筑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苦练内功，强自身，破局突围。他强调啊，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的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资质升级的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做好五方面的工作：深化招投标改革，推进机器管招标，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另外就是搭建政银企对接的平台，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题。还有就是用好连云港一带一路支点城市的区位优势，支持企业维护好拓展开内外市场。还有呢，就是完善建造师培训和引进机制，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建立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渠道，服务好企业资质增项的升级需求，确保服务政策能够直达快享。他希望各建筑企业呢，要抢抓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政策机遇，加快向智能建造、绿色低碳等领域的转型拓展。在企业定位、转型升级、品牌品质、项目管理、安全生产上下功夫，守牢底线，行稳致远，政企同心合力推动咱们全市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再上新的台阶。市住建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的负责同志、机关各有关科室以及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相关县区的住建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以及业务科室的负责人、相关行业协会的负责人以及全市重点建筑业企业代表等，共计3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全面的检验地震应急流动观测队伍的实战能力，6月9号至13号啊，江苏省地震局他们在溧阳地震台组织开展了地震应急流动演练比赛。省地震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桂明亲临现场观摩指导。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震局作为全省唯一的地市级代表队，和多支省属的地震台队伍呢同台竞技，最终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斩获了2项3等奖。这次演练严格的依据全国地震应急流动观测演练技术的规范来设置科目，内容涵盖了笔试操作考核、机研台与土层台架设全流程实操以及噪声计算分析等关键环节。在演练期间，专家组呢全程督导并且现场打分，确保了考核的严谨公正。演练结束之后，专家组进行了全面的复盘点评，
深入剖析了各参赛队伍他们在实操当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而且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优化建议。经过激烈的角逐，我市住建局代表队呢脱颖而出，荣获了基岩台架设项目和知识竞赛两项三等奖，充分地彰显了我市住建系统在防震减灾现场的应急处置方面的过硬实力。那一直以来啊，咱们连云港市住建局都是高度的重视防震减灾和应急保障工作，坚持常态化的开展应急队伍的技能培训、实战演练和专业化的知识学习，持续的夯实住建领域的地震应急监测、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不断的强化专业应急队伍的建设，完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这次参赛获奖啊，既是对我市住建系统防震减灾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一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的宝贵的实战历练。下一步呢，是住建局呢将会以这次演练为契机，认真总结参赛经验，精准地补齐能力短板，持续常态化地开展防震减灾的实战练兵，进一步强化队伍应急处置能力，提升专业技术水平，不断地织密筑牢城市防震减灾的安全防护网，为全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汲取红色力量，筑牢履职初心，6月25号，连云港市工程监理与质量检测协会组织了20名党员及行业骨干赴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开展红色实景主题党课活动，市铸剑行业社会组织党委副书记苗黎明现场授课，协会会长吉文元带队参加。夏日的新四军纪念馆是庄严肃穆，协会一行人满怀着崇敬之情参观。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是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基地，完整地记录了新四军驰骋江淮、浴血救国的光辉历程，孕育形成了铁的信念、铁的担当、铁的作风、铁的纪律的伟大铁军精神。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全体人员依次参观了主题展厅，细看了历史图片、革命文物和文献资料，沉浸式的感悟了峥嵘岁月，那深刻理解了铁军精神和伟大的建党精神的深厚渊源，接受了深刻的党性洗礼和思想教育。参观结束之后，全体党员在纪念馆宣誓厅整齐的列队。苗黎明副书记呢，结合着党建105周年的时代背景和铸剑行业工作实际，为参训人员讲授了专题党课。他就指出，百年党史薪火相传，铁军精神是新时代铸剑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呢，建筑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全体监理检测人员要坚定发展信心，传承红色的优良传统。苗黎明副书记也强调了，全体行业党员骨干啊，要以这次红色实景为主题党课的新起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一是要筑牢铁的信念，坚持党建引领行业发展，把准行业的工作政治方向；二是要扛起铁的担当，紧盯质量安全核心工作，还有就坚守质量红线、安全红线；第三就是要锤炼铁的作风，坚持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职业操守；第四就是要恪守铁的纪律，严格遵守行业规范，树立公正自律、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以实在的工作成效助推咱们港城铸剑事业高质量发展。吉文元会长呢做了总结讲话，他就表示啊，这次实景党课是协会年度系列重点活动，也是一次针对性极强的行业思想教育。协会将会持续的以党建赋能行业建设，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和专业提升活动，强化行业自律，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行业的公信力，推动全市监理检测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下一步是工程监理与质量检测协会将会在市铸剑行业社会组织党委的指导下，持续丰富党建活动的载体，深化红色精神的学习转化，推动红色教育和监理检测深度融合，引导全体的从业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过硬的专业本领护航全市工程建设的优质发展。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江苏省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了积极向好的态势。一到五月份呢，江苏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的成交总面积保持全国第一，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是持续提升。在今年的

2月5号举行的全省房地产从业人员座谈会上，明确就提出了一区域一策、一类群体一策、一地块一策、一楼盘一策的精细化调控框架。我省房地产政策更加的注重差异化、精准施策。四个一政策呢，聚焦区域差异、群体需求、地块条件、楼盘品质分类施策，并且和购房补贴、住房以旧换新、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等举措协同发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夏天洗头真的是个大难题，尤其对很多的长头发的女性朋友来说就更是大难题了。你说洗的勤吧掉的多，洗的少吧头皮又痒又油的啊，现在还眼看着这个发际线是越来越靠后了，发缝也是越来越宽，这怎么办呢？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超硬核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套装。朋友们，大家都在推荐的这个非遗好物，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啊，不仅能够做到头发清洁，更能够从根源上重建你头皮的环境。关键就是这个长发小寨这三大王牌洗发水加上养发乳的大拳套，官方旗舰店啊，618当天还得卖到285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四大正装一共148块钱，而且前50名下单的话，再额外的赠送你正装同款的洗护体验装，相当于是100出头的价格，咱们到手足足8件套，朋友们。这价格这机制你别说是618了，全年都是独一份的啊。头发一天不洗就油的，发缝宽发际线后移的，头皮屑多的朋友们别再等待了，抓紧时间试一试，搜索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洗发水是千千万啊，可是为啥读长发小寨淘米洗发水能够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呢？答案就俩字儿：硬核。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咱这是离开长发村就发酵不出这瓶洗发水了。长发村的龙身米，还有龙脊山的山泉水，瑶寨的非遗工艺，这缺一样差一步都不行。更加硬核的是什么呢？它里面还有二裂酵母，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里面的这个最核心的成分，对吧？二裂酵母用高奢级的原料养咱们的头皮，养咱们的头发，你用一次就知道了什么是头皮清爽会呼吸，头发自带高颅顶，发丝一梳到底的感觉。平常呢一套要300多块钱啊，这已经是不算贵了，一套嘛，对吧？今天100出头，比超市买一瓶普通洗发水还划算的价格，您到手的是非遗养发神器套装，自己用也好，送给爸妈也好，或者说咱们当伴手礼也罢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办法非常简单，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你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就能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面直接下单了。你看100出头能带走8件非遗的洗护好物，朋友们抓紧下单吧。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今年上半年我省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的积极向好的态势，而且呢一到五月份呢，江苏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成交总面积保持在全国第一，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也是持续的提升。一区域一策，城市更新，守护万家灯火。在今年四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就明确要求了，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我们

江苏省以一区域一策来推动城市更新和区域的产业协同发展，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的空间品质，优化增量，提质存量，为推动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比如说在南京，南京市的秦淮区，他们的石楼新村，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地级的危急危房啊，集中区域，如今就变成了模样，变了模样了。以市区政府各出资30%，居民承担40%的三方共担的模式来推进重建，获得建行8亿元的微改贷支持，在召开了69场居民议事会，接待群众2000多人次之后，签约率达到了97%。这个五代都曾经在这里居住的一位唐玉莲就说了，说以前呢全家只能够挤在比较狭小的老房子里，现在心里头就和这新家一样亮堂堂的。如今呢 A 地块288户6栋居民已经原地回迁，崭新的移居新家了， B 地块的50户居民将会在明年回家。我们说的是这是南京市的秦淮区啊，在苏州石泉街，他们走出了一条共生式的更新路径。这条全长2004米的历史街巷啊，2021年被住建部列为了首批试点，政府投入了5-6千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同时设立了五共机制啊，引导商户们参与设计。95后的主理人陈诚借着街区提升的契机啊，把爷爷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创下来的品牌黑罗面包给重新的升级了一下，周末的日均客流量呢是破千了啊，政府呢投入也撬动了约1000万元的商户，他们自发资金改造之后，日均客流都是成倍的往上翻，翻到了20000人次啊！新增注册商户超过了120家，商铺的租金普遍上涨了50%以上。

0: 直在心里最深处。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日夜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2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2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保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当时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宁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千多可以买到吗？
你看是什么楼层喽？苍梧六期，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6000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梧六期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梧六期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啊，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供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

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他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一个政谋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2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2年的。

0: 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2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一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吗？凤凰雅苑呢、啊、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它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它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300-13000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跟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

0: 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的小碰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啊，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一个终极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觉得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啊，但是他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

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月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聊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京基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

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也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悦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悦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叫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

意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临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临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好，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房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民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民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民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
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一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27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27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27还建吗？桃花源27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27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27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27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大银海州心，直辞九月府，李旭归家，隐逸园林，圈层会所，星空车库，见面约193，230平米精装大宅即将首开，更多美好敬请亲临，预约电话8090-6666。
1: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 疗愈之港杨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4: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二战末期，纳粹德国已经穷途末路，无力回天的希特勒否定了之前自己选定的所有继承人，最后时刻将第三帝国的大权交给了邓尼茨海军元帅。这个令邓尼茨本人都深感意外的任命是怎样做出的呢？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出于大独裁者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还是迫于众叛亲离的现实呢？邓尼茨又是否忠实地履行了希特勒的意愿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希特勒选定邓尼茨作为继承人的前前后后。1945年4月30号，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地下室的避弹室开枪自杀。自杀前一天，他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在这份政治遗嘱里，他选择了海军司令卡尔·邓尼茨为继承人，任命其为德意志帝国总统和国防军最高统帅。1891年9月16号，卡尔·邓尼茨出生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他担任潜艇的艇长。1918年10月被英军俘虏。同年11月11号，一战结束。但1919年7月，邓尼茨才被释放。他留在英国，一直到1920年才返回德国，并再次加入德国海军。回国后，邓尼茨潜心研究潜艇战术，利用一战的经验，并与外国合作，私下研究潜艇，训练潜艇人员，复苏德国潜艇力量。二战开始后，邓尼茨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他发明了著名的狼群战术，也就是一艘潜艇发现敌方的编队目标之后， 不是马上进行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把敌舰的方位、速度、数量等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围攻，得手之后迅速地分散撤离。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邓尼茨的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的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的9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觉到了强烈的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

0: 灌入了船舱。几分钟之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的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要派出多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一般都是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舰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力的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夜间突然升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雷，狼群战术因此而得名。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 U68 号潜艇的艇长，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实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 U68 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国海军的护卫警戒圈，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的时候，邓尼茨已经指挥着 U68 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事故，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损失惨重，后勤补给线遭遇严重的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的控制，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们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的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潜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样也没能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中，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随着战场上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做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的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地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军事上已经无法打赢。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合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合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而最终导致了7月20号事件。1944年的7月20号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福斯中将说让邓尼茨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当时福斯中将只是对邓尼茨说情况紧急，没说是什么事情。当天傍晚，邓尼茨赶到了大本营，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莫尔海军少将告诉他说，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官行刺希特勒。邓尼茨对这次的事件一无所知，因此感到特别惊讶和不解。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军官们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当时的德国处境就像是个被围困的要塞，急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去抵御外面的敌人，而要塞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的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说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犯罪的，但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对，邓尼茨本人也说不清楚。仅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位担任要职的军人，他的责任重大，特别是战争时期，而德国却又正处在极为不利的阶段。在1944年7月20号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个军种总司令的邓尼茨对自己军种内部展开了行动，以表现他对这次事件的明确态度。就在7月20号当晚，他就采取了措施。20号晚，他对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刺杀行动。他认为德国军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他认为为进行这场战争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1945年4月20号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他在苏军包围柏林的前夕于4月22号前往荷尔施泰因地区的普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4月23号，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在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希特勒能够授权他掌管国家的一切事务，并建议与盟军进行谈判。希特勒恼羞成怒，将之视为最严重的叛国罪，决定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邓尼茨明白戈林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4月30号，邓尼茨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速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在海上执行运输任务，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了，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个人在一个警察的营房里面会面，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地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1945年的4月30号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的意外。从1944年的7月20号以来，他仅在公共的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也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来没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过这样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工具，邓尼茨则除了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这才答应。1945年4月30号晚上12点，希姆莱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 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 以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 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之后，希姆莱在凌晨一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个人没有当场翻脸。 1945年5月1号的早晨，邓尼茨又收到了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 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是政府的总理。由于戈培尔也在5月1号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 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试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 后于5月6号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成员也被英军所俘虏。 1945年5月7号， 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

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1945年5月23号，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1945年冬，在牢房里接受审判的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特勒选为继承人，是纳粹军备、军需及军火部部长施佩尔的推荐。那是在4月23号，施佩尔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向希特勒告别。当时希特勒正在起草遗嘱，施佩尔推荐了邓尼茨为接班人。纵观当时树倒猢狲散的第三帝国，除了邓尼茨，希特勒再也挑不出别的继承者了。戈林和希姆莱与盟军私下接触，在希特勒看来是严重的背叛。宣传部长戈培尔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都是文人，没有统帅军队的能力。和邓尼茨猜想的不同，希特勒是想让德国继续战斗。陆军将领们一向和希特勒不和，又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而邓尼茨有威望有能力，没有参与此前的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忠心。证明邓尼茨忠心的例子有很多，他的两个儿子作为海军军官都在二战中阵亡。尽管他实质上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是1944年1月30号希特勒曾赠送他了一枚金制的纳粹党章，因此他认为自己是纳粹的荣誉党员。在纽伦堡审判中，邓尼茨被判处10年监禁。在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期间，邓尼茨被人描述为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英国记者评论道，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监狱里最危险的人物。1956年10月1号，邓尼茨被释放，居住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村子里。1980年12月24号，邓尼茨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纳粹德国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六集，
4: 扬州本是人临水周枕流的水城，所以史仲成主仆二人启程从京杭大运河登州北上。史仲成靠着船舷极目窗外，突然添了轻松感，沉浸在燕语随舟的美妙意境中。
5: 老爷，中凤不过一个太监，户部大员怎么会买他的账？投标抵给他？
6: 他可不是那种替皇帝梳辫、为皇后捶腰、给嫔妃们逗乐的小太监。他呀，是掌管朝廷金册的大宦官。
5: 这次进京，箱中的一牍一瓮还是送给他？
6: 这也不是白送啊。今年以来，高延正总是跟我疙疙瘩瘩的，我想请张凤从中斡旋，但愿万岁爷这个小舅子能给他这个脸。不过此事不能告诉顾小怀，他要是知道了，顾大胖子就知道了，高延正也就知道了。
5: 哎，我懂了，高延正最记恨的就是有人超越他，哎，直接把手伸进大内，把事情捅到朝廷。
6: 粗中有细，有长进了。
5: 那当然，跟着史老爷，史人的言不白吃，不能成佛，哎，还不会念经吗？
4: 史仲成一离家，黄璧君就把儿子从禁闭室中放出来了。史雅公因白凤的事，自此成天在外面厮混。这天，石雅公又一手掂着两颗骰子，一手提着鸟笼往园外晃，还没转过福字青砖平墙，门外照壁墙根的三个公子哥已经捕捉到他的信息了。这三人领头的是海鬼帮润发手，外带顺风耳与大油嘴，他们是奉了二当家白红的命令专程来寻石雅公的。三人正准备上前搭讪，却有人捷足先登了。
7: 史公子，史公子。
8: 哟，我当时是谁？原来是吉思营贤贤班头贤将军，如今抖起来了，这再不是当年的小擦背的，来干啥？
7: 别一口一个班头啊，将军。史大公子不嫌弃，咱俩还是好兄弟吗？
8: 说的比唱的好听。这在神鞭营的大佬，你命人打我的时候，咋不认兄弟呢？哎，就你是条蜈蚣，这真不知你有多少脚。
7: 史大公子误会了，我那是老母鸡撵兔子假充鹰，我也想护你放你呀，可是尼姑庵里借书灭办不到啊，官家的皮穿在身上身不由己，不然我这颗脑袋就搬家了。
8: 打住，你呀泥鳅滑透了，我说不过你，今天来是不是又急了四眼往我伤口上撒，瞧我笑话来？
7: 哪能呢，我听说你女人飞了，陪你散散心， 谁叫当初你在玉德泉的晨光没少照应兄弟，受人滴水之恩，当什么相报来着？
8: 涌泉，算你小子良心没被狗吃了。说，怎么赔我？
7: 男人不喝酒，白在世上走。哎，咱先喝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8: 走。
4: 石雅公跟着贤儿走了，但他并不知道贤儿的心思，不是报恩，而是报仇。大有嘴见已经进入自己弓箭射程之内的兔子，眼睁睁被别人掳走了，气不打一处来，就要上前拦抢。润发手止住他：“
9: 等等，这人不是外人，她是师伯沈守堂的女婿，现在是神变营当差，叫贤儿。小顺子，听听，他们去哪儿？
10: 酒，
11: 咱们也去喝。”
4: 随后，三人跟着贤二和雅公进入醉仙楼。贤二、雅公正喝到兴头上，三个华服少年脸喝得红缎子似的，踉踉跄跄地过来。站在头里的是润发手，他向石雅公禀首：“
9: 石公子，请了。”“
8: 你
9: 贵人多忘事啊，我是镇江甘露云号的润小掌柜啊。上个月我随我弟到你家史园看戏，见过你呢。那天上演的是发生在咱们镇江的戏《金山擂鼓》，那女旦长的水灵，那鼓敲的呀，到现在呀还响在我这个心头嘞。”“
12: 哎，石公子，可不行金屋藏娇啊，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哥三儿单独听他一次堂会啊。”“
8: 哪壶不开提哪壶，又是白凤，奶奶的，卖盐的竟能往我伤口里撒盐。”“
7: 六指瘙痒，多着一道子，想喝就喝，废什么话呀？”“
9: 贤二爷，我认识你，西凉门的小掌门，西汴营的大红人，我敬史公子先奔头一杯。”“
12: 哎，对，我们一起敬。”“来，
7: 这二位是？”“
9: 这位大耳朵是镇江宝盛银楼的少爷，这位大嘴巴是镇江汇丰钱庄的二老板。来，干！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咱哥五个能在一起喝，缘分啊！今儿小弟欺负四位老兄，这桌宴席我包了，单我买了。小二，上酒。”
7: 也不知是哪路神仙，六指划拳还都来了，也好人多气圆，等把史亚公哄闹得头昏脑胀，意乱神迷，盲人骑瞎马也就认自己牵了。五个人吆五喝六，都喝成了红脸关二爷，余信未尽。“
8: 相见恨晚呐，玩他个昏天黑地。
13: 玩啥呀？“
14: 男人不赌钱，死了鬼都嫌；男人不打牌，死了没人美。”“
12: 不瞒两位，我们早就慕名你们扬州元宝大赌场是两淮第一赌场，我哥仨过家就特地来耍钱的。”“
9: 就是，咱先从掷骰子玩起。”“
7: 我听说耍钱有个文雅的说法，叫做淘珠妙术。”“
8: 淘什么？珠？”“
7: 不是陶朱，是陶朱，陶朱啊，是古代财富。”

0: 等一的大富翁。这意思是说，要想发财，必定玩牌。史公子，咱玩去，走，我带路。
1: 妈，
2: 贤兄，不好意思啊，我今儿没带本钱。
0: 钱还谈钱小气，有我呀，哎，有我，本我出，钱你赢，赢了归你，输了归我，我是钱一半，情一半。
1: 义气，好哥们儿。
3: 于是五个人互相吹着、拍着、喊着、笑着，向元宝巷跌跌撞撞进发。一进赌场，他们就被狂热包围了。
4: 闲奔头，今儿特发雅兴，哎，想试试手去？
0: 啊，有没有雅间？
4: 有，后楼听着，闲奔头五位大爷茂盛厅伺候着哟。
1: 一一再连一，跳三反一，跳四四跳二，二二连二还原四。
3: 石雅公将白红所教掷骰舞弊技巧一一清出。润发手一看，哈哈，全是自己当初教给萧公子的手法。此刻的石雅公不但脑子奇灵，手感奇好，而且运气奇好。无论他掷出多小的点数，镇江的三个倒霉鬼永远比他小一点。石雅公一人独赢，赢面虽不大，只有100两，但却是旗开得胜。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精神亢奋，失恋似乎不那么痛苦了。临分手，五人约定明日再战，不见不散。待润发手三人离去，贤二叫住了石雅公。
0: 雅公兄弟，你那骰子是凶货，藏着鬼嘞。
1: 你怎么
0: 听声音呗，真骰落缸底那是清脆悦耳，哎，假货落缸底那就是沉闷至重。你不怕人家剁了你的手？
1: 我
0: 哎，你知我知，不过咱只能玩一不能玩二，万一给对江那几个大冤头看出破绽了，

0: 与石雅公颠鹰倒凤折腾了一夜，石雅公竟然发现自己忘记白凤了。第二天，石雅公走进元宝大赌场时，分外气粗腰直，因为他怀里揣着720两银票，这是当初高普未见神鞭营募捐时，他在白虹挑唆下偷偷抽下的私房钱。这天的牌九大战比之昨日，他的势头更猛。望着眼前对将来的三个对手，一个沉思怒目，一个手颤夹翅，一个汗流浃背，石雅公越发的轻松自得。贤二已经看出，这三个异乡人似有故意落败之嫌。究竟三人是什么来路呢？贤二来不及细想，因为在这出请功入瓮的戏中，他不仅不用再耗心劳神当导演，连装疯卖傻的演员都不用干了，他只要当看客，推波助澜就行，坐山观虎斗，何乐而不为呀？战罢，抬举以石雅公大赢1000两收官。
1: 明日还战吗？
2: 哎，不能玩了，我是孔夫子搬家，竟是输了。
3: 哎呀，一早起来这个昏沉沉的，米汤洗头啊，是糊涂到顶了。隔日小弟一定奉陪。
4: 对不起，小弟今日占先了，三位仁兄不妨洗洗手，养养神，再约。
5: 石公子奚落谁呢？啊，瞧不起人啊？我们输不起吗？宁可输钱也不能输人呐。明日再战。
0: 说罢，三人垂头丧气地离开。石雅公赢了个盆溢钵满，兴奋难抑，硬拖着贤二陪他吃酒。酒过三巡，贤二开启了话头：“
6: 镇江的三个钱串子，那都是嫩秧子，明日要赢，吃点猪杂碎，那可就没劲儿了。咱呀，要牵回整头猪。石公子，你还记得赌场茂盛厅中的一句话吗？”
4: 后生是什么力？
6: 后生横力，下的后本才能生出大力呀。本钱要大，咱小本小赚，大本那可是大赚。
4: 闲班头，这话要听，我有大本。
6: 哎，在哪儿？
4: 我爹进京了，临走将一张五万银票。交给顾管家了，少说值个40-50万。如今锁在账房抽屉中，今晚我去拿来，明日还愁不将他们镇江的金山搬来？
6: 不行，本儿太大了，悬崖上翻跟头那可有风险。
4: 红哥说过，人生就是赌博，世上没有生来就来钱的路，仨瓜两枣的本只能赚蝇头小利，大本钱赚的钱越大。再说那三个人空心萝卜，中看不中用，你别劝，这事情肉骨头落锅我肯定了。
6: 进了赌场，人啊就是认宰的鸡，生财运亨当然好，不过行船走马可还有三分险呢。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输了怎么办？
4: 输掉拉倒，我那混账爹连我媳妇都要抢，我就要看着他败家，赢了我开心，输了我解气。
6: 哎，不过你那些排酒的手法不能再耍了，空城计只能骗司马懿一回。
4: 那玩什么嘞？
6: 麻将，麻将一趟心情舒畅，3-5-8条精神治疗。嘿，我也上。
0: 第三天麻将大战，石雅公与贤二对坐，润发手与大油嘴对坐，顺风耳在一旁转悠着观牌助兴，抖得风向大转，石雅公顿成逆势，转眼就把昨日连本带利1720两又输了个干净。

0: 石雅公火上了心房啊，把50000银元票往桌上一放，
1: 这次再来四圈，这次加大筹码，赌这50万两。
0: 结果，石雅公这50000银元票进了对方的腰包，而这个战果是不出贤二所料的。凭他自小厮混市井的经验，润发手带着两个助手，一个场上，一个场下，用赌界行话说，这叫抬轿舞弊。
2: 石公子得罪了，
1: 认赌服输。
2: 别散呐，咱继续尽兴，给我还个人情的机会，成不？
1: 还玩啥？没钱了。
3: 天天一口烟，快活似神仙，我付。
4: 有了黑粮，不吃白粮，忘了亲娘。走，咱抽一口去。
0: 大油嘴和顺风耳一左一右架着石雅公头里走了。
5: 下一个节目该是鸦片登场了，我也该抽身而退了。
0: 贤二走上前，将润发手留下。
5: 前两天的书，阁下可是半天云里掉口袋，装疯呀！佩服，佩服。
2: 闲班头才是半天云里打灯笼，高明啊啊！彼此彼此。
5: 送佛送到西天，前面已经望见雷音寺，小弟呀，就此告辞了。
2: 不送不送。
5: 对了，扬州有座福寿宫，知道吗？
2: 两个锤敲一面鼓，想在一起了，后会有期。
0: 福寿宫是阳城最大的鸦片烟馆，坐落在闹市区新盛街内。进了烟馆，映入眼帘的是宫灯高挂，光线虽然微弱，但是仍可见装饰古朴而奢华。室内烟气缭绕，使人如入云雾之中。忽然，一阵猛烈的咳嗽声从垂着竹帘的雅间传来，他们掀帘看去，烟民们正对虾室的侧卧睡榻吞云吐雾。
4: 啥好上啥，啥贵上啥。
0: 高炮就着灯火烧起，石雅公猛吸一口，立时觉得烦躁消失了。一连半个月都是由润发手买单，石雅公吸烟。当润发手发现石雅公已经如鸵鸟一般把头埋入黑田的鸦片里，二当家所交代的使命他们办成了，可以鸣金收兵了。于是一夜间，来自江南的三个酒友突然消失了。但此时石雅公已经染上毒瘾，再没人付账又不能自拔，石雅公只有从家里偷钱。石雅公染上毒瘾的败露，起因于顾小槐欲去盐场购盐时，发现银票丢了。再一深究，账上银子也少了。他三魂下去了七魄，主人不在家，他是跳进黄河也难洗清了。赶忙向主母报案，查勘结果认为不可能是外盗，只能是家贼。而石雅公这20天来的异常表现，使他成了第一嫌疑人。于是黄璧君、石雅玉、顾小槐对石雅公来了个三堂会审。
6: 银票是不是你拿的？
1: 是。
6: 银子呢？
1: 我抽了。
6: 什么？
1: 我就是要吃喝嫖赌抽，怎么着？我就要当败家子，怎么着？你们告诉史忠诚，我就是要冲他的家，败他的心，断他的后，怎么着？
6: 浪子、逆子、不孝子，报应啊！史元大祸临头了。
0: 史元乱成了一锅粥。当一家之主史仲成从京城返回时，等待他的是50000银元票，飞了。活蹦乱跳的儿子废了。这时史仲成在京城与太监张凤相见欢洽所带来的一点愉悦与满足荡然无存。望着已不成人形的石雅公， 石忠诚心如刀绞。猛然，他看到石雅公掌心捂着两颗骰子，他夺过来一捏，是贯签夹骰。石雅公爬过来，趴在石忠诚脚下央求：“
1: 爹爹，还我吧，我的宝贝，
7: 哪儿来的？”
1: 白公子送我的
7: 白红。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四十七集，
0: 白红几乎与史仲成前后脚回到扬州，船一傍岸，白红就被八小拖到江心洲，被告知了两个消息，一个好的，按照他的算计，石雅公已经废了，而另一个消息却是，白凤死了。白红听后悲痛不已。在凤的坟头，海螺向白红哭诉了凤遇难的全过程。坟草青青，江水寒，白红扯散了自己的大辫子，大哭了整整两个时辰。
15: 凤儿，我在外头哭，你在里头哭，这辈子我亏欠你的，下辈子补偿。忠诚，你欠我家五条命，你等着吧。
0: 海沙、海螺与任继廷也都肃立坟前，任白红释放痛苦。祭毕，海沙、海螺兄妹本想留白红在海鬼帮总舵盘桓几日，不想八爷火急火燎地赶来了。原来两淮盐商公所在城里召集紧急议事，

0: 白虹初入此门，首次在盐业界公开亮相的机会是不宜放弃的，八爷也只能在凤墓前匆匆祭拜过，陪着白虹按耐悲伤，收拾愁绪回城了。海螺心疼白虹，为抚慰他的情绪，亲自驾船护送。
1: 八爷，咋这么急？
2: 还不急？大盐撒在滚油锅都炸了。
1: 谁炸了？
2: 盐商啊，你忘了殃官易费赌船那事儿？
3: 咋回事？
1: 海螺，是这样的，我和八爷此次运盐将至阳关的时候，猛见关卡前拥塞之行，十几个散伤盐号上百条船只积压不通，绵延数里。八爷乘小船挤到前面一打听，原来关金呢昨日新调来个批验使曾变态，今天就做出了事儿，立马新增了三种费用：盐道挂号费之外新增领号费，营务巡检费之外再添缉拿费，官超验料费本来是对盐而言的，现在却连包装盐的麻袋绳索都要收检验费了。当时啊，盐商们都炸了锅了都。
3: 这姓曾的猴儿拉稀坏肠子，可江总管在两淮盐界虽说不是跺一脚山崩海啸，但也是面子通天的。
1: 他是盐商中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奇人，连卢运使都让他三分呢。
3: 原来是这样呀，那姓曾的小小官吏恐怕连官制都不上品吧，怎么敢老虎身上瘙痒，不是寻死吗？
2: 对，我当时也想不通，一回城就去摸底了，果真不错，因为曾变态的姐夫八一阿。
3: 他是什么人？
2: 梁怀都转盐运使司运通，全称该是盐运使同知，从四品，顾名思义该是运使的副手了。
1: 他的头上不是还有卢建曾吗？
2: 名义上八一阿是二把手，可是运司衙门所掌管的大权还是八一阿说了算，他是运司实际的一把手。
1: 这倒新鲜，卢建曾难道是假摆设？
2: 一来卢建曾今年满七十，自觉老了，成天家单于召集扬州文人盐商们吟诗作对，游园商用；二来八一阿是正白旗人，血统高贵，他的根子更粗，通向大内，对一个兴将就木的汉官运司，他哪里放在眼中？否则最近他怎么会毫不避嫌把曾变态从家乡弄来，明目张胆把阳关这块肥肉送到自己小舅的嘴里？
4: 原来如此，两淮盐商工作一事还会有结果吗？
1: 八爷，你先去安徽会馆点卯，暂下不要表态，这事儿啊待我探探虚实再说。
2: 行。
0: 船傍岸，主仆二人分手，白虹一径来到神边营，请卫兵唤出了贤二。
5: 哟，原来是顶恒昌的白大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啥事儿啊？直接吩咐，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扬州城里没有我贤二办不成的事儿。
1: 我呀眼下要扎个猛子，万一是只碟子咋办？所以啊就想请你帮我探个深浅，打听个人，与高恒相处如何。
5: 好嘞，白掌柜你坐这儿等一下，我这就过去。
0: 贤二返回大营，围着高普启动他那属白翎鸟哨的好听的嘴巴，九曲桥上脱毛竹，终于拐弯抹角打探到高恒与八一阿的真实关系，随即赶到兵营门口，贤二将消息告诉了白虹。白虹及时得到内部信息，步步生根地走向安徽会馆。
6: 这过关费一家再加，狗皮上南墙，太不像话了。
7: 南宅兄说的是啊，外人只认为我们盐商来钱多来钱快来钱易，好像天下最能赚钱的行当就是页盐了，太夸大其词了嘛。汪老啊， 前朝有个宋应星说我们盐吏是多少来着？
8: 这个宋应星说，明朝万历年间，扬州盐商3000万两资本，一年获利900万两，利润高达30%。他是在盐正义中说的。其实这话不够妥帖，资本是资本，盈利归盈利，不能混为一谈。
6: 这个宋应星吃的灯草灰，放的是轻巧屁，哪有如此高峰的利润？
7: 每引银1两1钱5分钱的利呀，名义上是盐商的，可是我们能一人花吗？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们盐商外表风光下的辛酸，谁能晓得？又有谁能体谅啊？客税本来就重，不堪重负啊。而俄归之外呢，各个衙门捐款又不断，争相贪取，什么正项杂项杂费，就像是3张榨油机呀，不榨的你油干精洁，哎呦，那都不罢休啊。
9: 哎，别忘了还有加号。
1: 大家打扰了，晚生白红，小号顶恒昌，刚刚开张不久，请问什么叫加号？
9: 就是正项银钱之外加征的钱粮号线，用在哪儿呢？诸如填补地方财政亏空啊，增加官员收入呀，以及他们对上司的敬奉，否则哪儿会涌现出养廉、礼节、侠费这些个漏规呀？
1: 侠费是什么？
2: 难怪，出入门的小子啥都新鲜。盐务，大大小小的机构衙门向咱盐商索取的规费，就叫侠费。
6: 白老弟，待你吃这碗盐饭尝了，你就知道苦涩了。不说别的，就说每年的进贡就海了去了。盐商不刮老板油，能养肥他们吗？这本账啊，太繁琐了。
8: 两淮盐政衙门官员的正俸收入其实是极其微薄的，当然是朝廷之计，但是另有若干笔大大超过正俸的支出，按清制则要由咱们盐商负担了。比如说盐政高恒的养廉钱5000两，运使卢建增的养廉钱2000两，新红银4000两，哎呀，这完全是我们盐商掏的腰包啊。
9: 汪老远不至此，康熙朝李煦曾经

0: 怀巡盐御史，他在给圣祖皇帝的奏折中表明，一个巡盐御史的年收入总在55万两，嘿，还不是我们养着的。
1: 此外，衙门的一切开支用度规定的是盐曹察院每年1121两，运使衙门每年是5600两，但实际经费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饭银每天50两，木有数修笔墨纸张费每天70两，一年就达43000两，也是由咱们盐商付的款。
0: 提起盐务衙门，小弟我的后脊梁就直抽冷气。人人羡慕我们总商风光，可是一到请饮我们就过鬼门关了。
2: 盐务衙门机构林立，叠床架屋为的啥？那不是为节节稽查层层索取，每过一机关要收一次费，这叫什么啊？雁过拔毛。
3: 其他衙门也不吃素，谁个不乘个机会贪婪勒索呀？像去年九江关把持官务一个不到，我被拘留了整整一个月，活活被扒了一层皮呀。我就跟儿子说了，你长大了啥都能干，盐商不能干呐。
1: 黄老兄，这还都是桌上的，绣笼里的更是银千累万，像什么诚意呀、归礼呀、别敬啊、重进呐、这些呀、早被盐业官吏视为固有啊，已经司空见惯了，能守此的都还属于操守廉洁者，可以称作清官楷模了。
4: 还有更贪婪的？
3: 这算啥呀？更有甚者，视盐商为可啖之物，强索硬要，不厌不休。有的公然差人上门坐索抽风。怪不得坊间传着一篇扬州人写的陆立明，
2: 听说过，那是仿刘禹锡的陋室铭，专给两淮盐官贪婪避俗画像的。
4: 扯远了扯远了，今儿我们为啥集会啊？当务之急为的是拿个主意，定个章程，怎么解决阳关增变态乱收费的鸟事儿？
3: 怎么解决？我看没辙，这费你还不能不交，不敢不交，敢抗吗？试试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莫须有的理由，你就会被推诿、拖延、查扣、封存、罚没。
4: 可是像这般交下去，各个关卡一看，你能加费，我凭啥不能加费啊？一路传染反而笑之，我们还有活路吗？此例万万不可开。
2: 说的是啊，大官在上头压。

0: 小丽在下头炸，我们是两头受制，难道大家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像这肥猪一样被生生的赶进屠宰场等着宰杀？我第一个不甘心啊，所以呢该一个对策，下边咋办？以小弟愚见，莫若联名上书，陈诉伤困，弹劾阳关。我想啊，这茶院运司未必晓得曾变态在这底下瞒天过海私加礼费。
1: 赞同。
0: 哎，可是啊，总不能百鸟齐鸣吧？啊，咱两淮盐商公所还得选出个领头雁来，不是？啊，起草文书，面陈运司。
2: 选谁呢？这人需写的，又说的，需有资历，有名望，有能耐，
0: 更得有胆量。
2: 这是与胆量何关呢？王老，你的意思是？
3: 诸位还不知道曾变态何许人吧？
2: 下山的猛虎，出洞的毒蛇，
3: 差不离儿，他是运同大人的小舅子。
4: 听了汪廷章的话，所有人的喉咙都卡了壳。好一会儿，周学启才开口提：“
5: 我以为此事非请江广达大人不可。内务府奉陈愿清出场了，运使总会心里有数的。”
4: 众人附和。江春虽是召集人，却未到场。管家江暮春全权代表了他。
6: 各位老板，毕浩主人因为染疾在身，抱病在床，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了。不过江老爷说了，同仁们的上达意见他都是会首肯的。
2: 两淮盐商无人了。
4: 众商面面相觑。这时高成秀与韩启荣不约而同地把眼睛投向了史仲成，他们都是史仲成麾下的散商。
0: 史总上，你是严正运使眼前的大红人啊，半天里的锣鼓落到哪里都响当当，我们相信你，你上。
7: 多成诸位瞧得起在下，我也不怕家丑外扬，这年把来走私被罚，婚姻遭变，儿子荒废，始源元气丧了大半，我的命正遇白虎星啊，所以不敢把厄运带给诸位，坏了大事。
2: 算了算了，又是废话，我就不信咱扬州盐商就真的无人了。
8: 我来。
4: 众人之间一个年轻后生站起身，全场把视线投向了他。刚开张的鼎恒昌的当家人白红，八爷想拉白红的衣袖拦阻，已经来不及了。白红又走前一步：“
8: 我试试怎么样？”
9: 那你太和祥原先的小伙计，扁担插进条洞里担得起吗？
10: 这小子麻木啊，土地老挖黄连根儿，自讨苦吃吧。
9: 哎，他上柳树开花，准没结果。
10: 嘿，小庙的神没见过什么大香火，我看啊不成。
6: 山燕子嘴丑啾啾个啥，他不成那你们说谁成？谁敢说出来我成啊？来，你们来呀，高粱杆当柱子，撑得起撑不起就他了。
2: 货郎背包没挑，除了这白后生有第二人可选吗？
3: 死马当活马医总比没马强。
10: 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自古英雄出少年。白先生，冲着你的忠诚与胆量，我看你就是业界之才。白贤弟，两淮盐业的大计就托付你了，请先受我一拜。
0: 老夫看叶成。
4: 关键人物拍板

0: 大家再无异议，白红就欣然领命了。
1: 小子，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我撂下的担子你居然抢着挑，当年萧耿鹤出头的教训还不吸取吗？你木匠代家，自作自受。
0: 白红兴冲冲回到白宅，不及梳洗就钻进书房展纸研墨。八爷进门阻拦：
2: 元龙大公子，这封陈情书弹劾信万万写不得。
3: 为什么？
2: 没有一个盐商敢于挺身而出。为啥？谁都知道这是自己找死的事儿，你又何必走险呢？当年老爷就是为了书写成帝那封检举文书才惹祸伤身的呀。
3: 八爷莫担心，此一时彼一时了。
2: 不，县官县管一个没变，曾变态虽不足惧，可是给他撑腰的八一鹅是蝎子尾巴后妈的心堵着嘞，八一鹅能扳倒吗？他与运使鲁建增有同僚之谊，与严正高恒又有同为八旗子弟之冤。满人占据中原以来，在对待汉人时，谁见他们胳膊肘往外拐过？他们一路货色呀。大公子，听老奴一句劝吧，自古官场官官相护，这池里的水深不可测呀，你可不能重蹈老爷覆辙，再担回身之险了。
3: 八爷您老放心，这次我们萧家人变聪明了，我绝不会走爹的老路，我心里有数，胜券在握。八一阿是楼里的螃蟹，伤不了我。
0: 夜深了，白红秉烛夜书，八爷在惴惴不安中熬过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上午，白红所书的陈情检举书经大小总商过目，递进了运司衙门。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仍旧毫无回音，盐商们在焦虑中渴望着盐官们的反应。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现在时刻15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
2: 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众所周知啊，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几乎每天都会诞生非常非常多个新词儿啊，
1: 也就10086加的新词儿吧。
0: 是，这些新词儿啊，都试图来简练的概括当代年轻人们奇奇怪怪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心理状态啊。
1: 比如说什么 ，thank you，
0: 还有 PUA。
1: 哎 ，PUA 我知道，经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啊。其实没有提到 PUA 之前，你也不知道什么是 PUA， 对吧？
1: 对，
0: 也没有意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反向 PUA 了。
1: 还有各路嘴替。
0: 啊，一种很新的某某某等等啊，这些词汇。
1: 那前段时间其实我也关注到了一个新的词汇，但是它热度好像不是特别高，叫做秩序敏感。
0: 啥啥啥？秩序敏感？
1: 秩序敏感，没错，
0: 这词儿一听就特别的有学术派的那个风格啊。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在这种各种互联网词汇层出不穷的情况之下，当你以为你对于这些网络新词儿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波澜不惊、百毒不侵的时候，这个词它可以说是又准又戳心窝子，唤起了无数网友们的热议。就互联网上一下子几百万人一同为它破了防。那个秩序敏感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秩序敏感，其实简单的来说吧，这词儿描述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的安排或秩序被突然打乱之后，当事人变得异常的焦躁或者是崩溃的状态。
1: 嗯，可能很多时候在外人眼里，我们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而突然感觉到烦躁、难过、情绪崩溃。但我估计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那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它其实就像是多米诺骨牌里面的一张已经有的，一旦被无端端抽出的，哎，这个计划被突然打乱的，就好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大厦一样，它会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
0: 是的，我们很多成年人会秩序敏感，大概都是因为太想能够靠自己为当下或者是未来的生活打点好一切，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很稳定的状态，防止一切意料之外的变故。可生活无常啊，我们的秩序感总是会被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小事给破坏。
1: 我还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有一件事让我特别的恼火，就是原本计划着我这周准备完成某一个项目的特定的拍摄内容，但是这一周啊，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一拖再拖，这一周没有完成。啊，我在周六那一天真的特别的气愤，我会觉得怎么回事呢？感觉一下子就拖延了进度，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各种反思，各种内耗，我甚至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0: 跳槽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事儿特别多，安排的特别满的时候，我有时候情绪会不好。
1: 那当然了，你经常会有这种状态，但我都能遇到这种状态，你就可想而知。
0: 是，我就原来反思过，就是我发现我就属于这种秩序敏感人群，就是当事儿特别多的时候，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部就班，因为时间就那么多，
1: 对，
0: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按照时间线来走的。这时候你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你就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
1: 有点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0: 对，然后我就会很恼火。
1: 希望它是按照章程来做的，希望它是根据你的用心安排来一点一点去实行的，但往往一旦出了差错，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很显然这种情况就会打乱你的秩序。那很多人都会像我们俩一样啊，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可能是暴躁，也可能是像我一样会有一个内耗的情绪，这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过这样那样的时刻，所以呢，秩序敏感这个词成为新进的网红词汇其实也不足为怪。
0: 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哈，我们所在乎的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尊重和守护，所以守护好我们内心的秩序也是我们要学会的事儿。
1: 是的，你像上一次我自己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紧接着我想着哎，调动一下情绪，转移一下注意力，让自己的情绪放开更松弛。我想那我就抽个时间阅读或者提升一下自己。哎呦，翻开了我那常年不动的英语类的相关书籍，结果我发现翻了一页根本翻不动。
0: 哎呦，
1: 然后我又想着那要不我就陶冶一下情操吧，以前我这个绘画的时候也是能够有过这个心流体验的，结果把这个画具啊画板啊都搬出来摆好了，实在是无从下笔。
0: 高估自己了吧。
1: 没办法，我又躺在床上想了想怎么办呢，来 给我远在老家的妈妈打一个电话吧，问候一下互相的生活变化。
0: 嗯，
1: 紧接着打了电话之后，我妈非常敏锐的就发现了我的异常，就问我怎么啦，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呀，工作不顺利呀，然后跟妈妈一番聊天，觉得心情好多了，马上状态也调整了，然后紧接着晚上又穿上自己心心念念的新买的瑜伽裤开始去运动了。
0: 哎，跳糖，我发现你有一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做得很专注的。
1: 哪一件？
0: 睡觉
1: 啊，睡觉这件事情我确实很专注，可是那天的那种情况就已经到达了无法入睡的状态，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0: 很焦虑了，是吧？
1: 很焦虑。
0: 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好像是放大了不好的点，实际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1: 嗯，
0: 哎呀，深有体会啊。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你不做这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它可能也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是你有的时候想太多了。
0: 嗯，这点我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就是之前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是安排好事情，一旦发生了有意外情况发生，你就不允许它出现，但是后来发现即使出现了，好像变化也没有那么糟糕，这时候你就会进行反思了，好像之前原来的坏情绪都是被自己放大所造成的，所以慢慢的也就学着啊，好接受一些事情的发生，一些变化，一些小插曲出现，其实也是挺好的。
1: 可能也可以这样来说，就是一定程度上有点钻牛角尖了，会容易在自己的心里放大影响，衍生影响。不过呢，这道理都懂，但是心里就是不容易过去啊，谁还不是哭了好几回的那个？
0: 这是亲身感受了是吧？
1: 就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经常会有小朋友，可能因为门打不开，或者说想喝的饮料没有喝到，然后就开始哇哇大哭，开始情绪崩溃。很多大人会觉得我家小孩怎么回事啊，性格怎么这么特别呢？其实并不是，这是具有普遍现象的。不过今天啊，我们先说大人再说小孩，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论。
0: 哎，那到底是自己太矫情了，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秩序敏感的情感表达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这个秩序敏感。
4: 其实秩序敏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情绪不太稳定啊，毕竟这两年这个情绪稳定也是总会被大家 cue 到。我们个人可以先来自查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伴侣明明说自己不吃，送到之后非要凑过来，还说怎么吃饭还要分得这么细呢？吃几口怎么了？
4: 还有那种和朋友在群里聊天，聊得正开心，突然有人跳出来纠正啊，的的的，就是白勺的、土也的，还有双人的的不同用法，结果每个人打字都变得小心翼翼。
3: 哎呀，还有工作的时候啊，明明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但在同事好心想要分担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的节奏和安排被打乱了，言辞拒绝了对方，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4: 这可能不是事儿多或者无理取闹，这可能就是和秩序敏感有关。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秩序感，秩序敏感只是它的加强版。
3: 就是现在说的那个 plus 版是吧？和我们想象的这个长大才有秩序感不同啊。发展心理学家蒙台梭利提出的敏感期理论就认为啊，这儿童不仅会产生自己认同的一套秩序感，还会格外固执地维护它。这种现象通常在一岁前就出现了，持续到两岁，这个就被叫做是秩序敏感期。
4: 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大人们，大家可以来回溯一下，如果说长大之后你对于自己的秩序敏感没那么敏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可以回溯一下啊。就是不管长大后什么样，大家在童年一定都经历过一段秩序敏感期。就这个时期的小朋友对于某一项秩序的要求，往往在成年人看来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
3: 比如什么呢？
4: 比如大人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必须坐在椅子上，你不能站着给我讲
3: 啊。
4: 还有雨伞必须放在特定房间的桌子上等等。就一旦人小朋友觉得我内心认定的秩序被打破，很有可能就会哇哇大哭。
5: 不对，我不要这样，我要那样的，不是这样的。
4: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秩序感啊，在生活当中它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分类。首先先来说到就刚刚我提到这个雨伞要放到什么规定的位置啊。这个叫做物理环境秩序，就物理环境它的整齐程度，比如说房间里的这个家具有条理的放在它应该放在的位置，这个就属于是物理环境秩序。
3: 还有时间秩序，就是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顺应是固定的春夏秋冬，对吧？有的人对迟到就非常敏感，哪怕只是五分钟，他可能都会觉得不可以哦。
4: 我们在电视剧里其实经常会看到，可能两个人相约在几点某一个地点要谈一件事儿，对方迟到了五分钟，刚他到三分钟的时候，可能本身等待的这个人就已经非常着急，可能站起身就要走了。
3: 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很久很久不见的小时候的一个伙伴，然后长大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天就约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因为另外一个朋友时间延误了，导致从午饭推迟到了晚饭，从晚饭要推迟到夜宵的节奏
4: 啊！
3: 然后当时我就果断地拒绝了，我说你们去吃，我就不再去了。然后因此还得罪了发起这个饭局的朋友。
4: 发起饭局的朋友，他是迟到的那位朋友吗？
3: 不是，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原因导致的迟到。
4: 那这几位朋友其实生活秩序感

0: 还都是挺强的，除了那位迟到的朋友。
1: 但是这件事情就让我可能就失去了朋友，但是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容忍。
0: 如果你这么容易就失去了朋友，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
1: 好，
0: 还有一种叫做视觉秩序，就是纯粹的视觉体验，比如说什么键盘和鼠标垫那一定要和桌子边平齐，或者说书要按照大小、厚薄、颜色码好，还要对齐。再或者说平时我们用的柜子，它每次见到之后一定要每一个都要关好，不能有出现折角，也不能出现有打开的状态，这其实都是视觉秩序。
1: 嗯，哎，我觉得视觉秩序如果拥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应该是挺厉害的，比如说他适合做那种艺术展之类的，对吧，或者是舞美之类的。
0: 不过艺术展它本身就没有规则。
1: 不，它是乱而有序的，它是有一种艺术美在里面的。
0: 你觉得这个人他能够接受乱吗？它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啊。其实另外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生活、社会秩序，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规范，可以是法律规定啊，也可以是道德秩序啊，比如说等车要排队、打饭要排队、公共场合禁止吸烟等等，这些都是一定的社会秩序。有些人也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1: 你说了四个秩序啊，我发现物理秩序和这个时间秩序在我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些
0: 啊。我对于社会秩序会体现的更明显一些。
1: 哎，还真是。
0: 视觉秩序我也会有一点。你像社会秩序，尤其是一些就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有些时候我看到了真的是浑身难受，甚至我会主动站出来提醒人家。
1: 指责是吗？
0: 我不会指责，我会提醒他。
1: 哦。
0: 但如果他对我针锋相对，那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女孩打不过。
1: 打不过就逃是吧？
0: 对。
1: 但是你看，其实这些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秩序吧，就是跟大家的成长经历啊、生活环境啊、价值观啊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的这些经历不同，所以观念也就不同，形成的秩序系统也就会不同。
0: 对，我相信那句话，就是每个人他的成长生态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秩序系统。那形成自己的秩序体系之后呢，不同的人就会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坚持。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的人就会格外的看重这套个人规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上那种寄宿学校的时候，对于别人坐我的床单我真的无法忍受。
1: 那你住上铺下铺？
0: 下铺啊。
1: 哦，你看这点其实是咱俩有相同之处的。我当时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坐我的床铺，所以我永远选择上铺，哪怕我分到了下铺，我也会好像表示的很慷慨的说，好，那我把下铺让给你，我来睡上铺。
0: 哦，原来是还可以这样操作。
1: 对啊。
0: 不，我当时就会也不是很生气吧，我会很冷漠的告诉他说，你去坐你的床，谢谢。
1: 但其实你想啊，就是大家因为关系好，所以才会在你这儿跟你聊天啊，然后在你这儿待着不走是吧？
0: 休想 PUA 我。
1: 就是我其实是能理解大家愿意坐别人床铺的这种行为。
0: 对，我也理解。
1: 但是我心里会有膈应的地方，所以我就宁愿睡上铺。
0: 哎，但是后来我不一样了，我变了，我变得圆融了，我可以接受大家坐我的床铺了。
1: 这就是变化。
0: 对，你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那这种情况产生的差异很有可能，如果舒服的话，那相互之间会解决得很好，环境也会很融洽。那如果不舒服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人际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说这朋友做不成了。
1: 哎，就会变成一些情绪方面的负担，比如说崩溃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觉得啊，你不符合我的秩序，那我们分道扬镳吧，我们再见。
0: 就是一方面的这个秩序被打破了，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解释，而另一方看来呢，这件事儿根本完全无法理解呀，他怎么连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啊，不就是这么一点小事儿吗？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咱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那今天说到了秩序敏感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啊？就是尽管说秩序敏感可能会给人带来烦恼，但是其实每个人天生就有追求秩序感的倾向，因为它带来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6: 我觉得有秩序还是挺好的，我特别受不了那种就是把生活过得一团糟，一点秩序感都没有，然后也没有时间观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摆烂的这种生活态度，我受不了，
7: 完全不能够理解，是吧？
6: 对。
7: 但其实有一定的秩序感啊，其实会帮助我们去获得更多安全感，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
6: 哦，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吗？
7: 没错，你看秩序被破坏的时候，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6: 对啊，
7: 就觉得好像明明我都已经安排好一切了，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按部就班。

0: 但是突然间你会发现事情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1: 啊，说得好准啊，就是我最敏感的一点，这是。
0: 哎呀，这种反差感其实确实是已经能够让人崩溃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种秩序被打乱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不仅你眼下失去了控制，未来也变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预测。
1: 我们以前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认知闭合。那这个观念描述的就是个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人们面对脱离掌控的情况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安，而为了摆脱这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呢，人啊就会不惜一切地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
0: 但是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它并非有确定的答案，那个确定的答案有没有可能啊是自己给自己来累加的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反向来想，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够让一切都恢复秩序，那混乱和威胁就可以消失，压力也会随之减少。那这种对于控制感的心理需求，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真的控制什么，就只要他时时刻刻内心当中能够感觉到自己，哦，胜券在握，这些事儿都难不倒我，那么这个不安感就会大大的减少。
1: 我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反思，就是反正我现在是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的秩序敏感了，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把控性和不确定性的这种产生有了更强大的心理状态，也更成熟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成长的？
0: 当然是，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虽然
1: 被夸，
0: 不
1: 怎么了
0: 这
1: 是，这
0: 也不是夸，因为虽然张小白这年龄啊已经是接近40，
1: 对，半百的人了，
0: 对对，但是我、
1: 一大把了，
0: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张小白真的太有少年感了，你出去以后说你刚大学毕业我也相信，可能就是20出头吧，
1: 就是因为眼睛里经常透露出一种无知。
0: 就是、
1: 一种懵懂，
0: 不管是外形长相还是个人的心态，包括你做事的风格与人交流的一些方式，我都觉得充满了少年生气，
1: 那么的幼稚，
0: 有一些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就是表现出有阅历的一面。
1: 谢谢你这么优秀还喜欢跟我一起做搭档。
0: 哎呀，完了，这话聊不下去了，这怎么办？但我觉得张小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于他的秩序敏感一点点在放松，然后他现在也会有一定的遇到一些事情有可能会有秩序敏感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但是好像一切慢慢的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会越来越从容。其实我们人成长的状态好像真的就是这样阶梯曲折式的不断前进。
1: 总结来说就是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哎，没错，治愈别人也治愈自己。
1: 对，
0: 再来，我觉得秩序敏感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我们的认知成本。
1: 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对吧？它帮助我们认清了现状，判断了情况，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做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之上。那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每件事儿都需要占用这种认知，我们可能会产生非常累的一种感觉，就是决策疲劳，过分地透支自己不说吧，还没法把更多的精力分给那些大事儿。本来需要谨慎做出的决定可能就草草了事了。
0: 我来解释一下，你看秩序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节约心理资源，其实就是因为它把一些需要重复做选择的小事儿变成了一种规章制度，就是你在遇到选择的时候无需纠结，照章办事就好了。我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去想。就比如说如果我前一天就已经想好了我第二天第三天分别要穿什么衣服，那么第二天一早起来你的效率绝对是更高的。
1: 或者就是在你当季换衣服的过程当中，你提前把当季的衣服全都搭配好，然后你很清楚什么是和什么可以搭在一起的，那么当你每一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按照你心里内定好的章程来走的话，你就可以大大节省时间了。
0: 没错。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再比如啊，就是对于乔布斯而言，乔布斯大家都很熟吧，就算没跟他直接面对面对话过应该也在网上有看过他说话。
1: 我跟他很熟，但是他跟我不熟。
0: 对，对他来讲这穿搭是小事儿，所以呢他就把穿衣服变成了一种秩序。他在衣柜里会放很多件一样一样的衣服，根本不用选择，这不就极大的节省了精力吗？
1: 确实，我发现很多成功人士都是啊，就是你看他柜子里好像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衣服，但是每一件衣服好像又有略有不同，就够了，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根本不会穿错。
0: 对，这秩序感好处还很多，还可以帮助我们去清理思路，就是理清头绪很重要。我们当然啊，并不要求你的房间、你的衣柜像乔布斯一样保持一板一眼的秩序感， 而且呢，也有研究表明，就是待在这个乱糟糟的屋子里啊，更有助于激发你的创造力。啊、
1: 真的假的？
0: 尤其是有艺术类沾边的朋友。
1: 真的呀？
0: 不过我再转折一下啊，就类似的研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发现，就是人在整洁的环境当中更容易理清思路，用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
1: 哦，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整齐的环境本身是可以屏蔽掉很多物理世界的干扰的，就可以让我们更专心致志地去完成手头上非常重要的一些任务。
0: 嗯，我们刚说到的这些秩序敏感都是有助于自己，有助于自己成长和生活的一些好处，对吧？
1: 嗯。
0: 但其实秩序敏感还有利他的一面。
1: 那比如说，
0: 对对方也有好处。
1: 嗯。
0: 就是大部分，就像你那个失去的朋友，他可能觉得你事儿多啊，
1: 确实，
0: 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这样，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但是其实这类型看似刻薄的朋友们，往往在社交和工作当中，人家会更靠谱
1: 啊。就比如说时间观念，我约会的话从来不会迟到。然后如果我在单位明明很干净的整洁的桌面上，如果突然被其他同事放了一些杂物、废纸啊、用过的一些物品啊，我就会很恼火，然后我会主动的帮他收拾，但是我心里会默默的念，这人太没素质了。
0: 但其实对他也是挺好的，这是谁啊，这么天使都帮我收拾了桌子。还有就是出于对于社会规则的坚持，有一些秩序敏感的人呢，还会更加习惯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比如说有一次看电影，一直有人在说话，前排的人回头用目光提醒了好几次都没用，然后没想到呢，有朋友就突然喊了一句说，别说话了。
1: 嗯，
0: 这下你看啊，旁边的人全部都安静下来了。后来他还和我说，他说电影院里保持安静那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只是替大家提醒他们遵守观影礼仪，这不过分吧？
1: 好勇敢，好想拥有
0: 啊。是吗？
1: 对，
0: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也维护了大家的环境，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好更良好的一种观影秩序。
1: 嗯，最开始啊，大家总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会在一些小事上太固执了哈。后来其实发现那些习惯性说出的算了，损害的是我们自己的权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生活当中也可以来注意一下自己，你会不会因为秩序敏感这事儿受委屈呢？可能虽然有的时候会收到很多不理解的目光，但是其实就像张小白刚刚说，哇，这人好棒，好想拥有，就是你一边维护秩序一边保护自己权利的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2: 是的，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秩序敏感，您是秩序敏感的人吗？
4: 对于秩序敏感，我发现啊，大家都有话说。我们来看一看少女，她说工作之后就好了，因为工作当中有太多你无法控制的事儿，会帮助你慢慢脱敏。
3: 是一个从业十几年的主持人想跟大家负责任的说，我确实在慢慢的脱敏。
4: 确实你是从业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吧？
3: 那倒也不至于啊，我还真年过半百啊。我
4: 所以提示大家，在工作当中啊，也不要有太多的真情实感，不然有的时候会重伤自己。
3: 哦，意思就是你平时都是虚情假意咯。
5: 是的，张小白，你看到我对你的眼神了吗？怎么了？需要打120吗？
3: 就心里很寒，
4: 感觉无法喘息。
3: 是的呢。
4: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还有辉哥是非，他说了，我也差不多吧。自己分析是不能接受现实和它所带来的变动，把内心世界的想象扩大为了整个世界，而忽略了外部世界和他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变化其实是影响到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他说你应该很希望一切事情和计划都在自己的意料之内和掌握之中。哦，不不不，我对你这一番话持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会希望遇到更多的小惊喜，而且甚至如果说剑走偏锋，或者说事情没有按照我所预料的发展，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准备一些新的挑战给我呢？那很有可能我在完成这个挑战之后，我就会迎来新的一片美丽的花海。
3: 哎，你真是会平时主动这么去想吗？
4: 主动这么去想
3: 啊。你真的情绪
4: 内核好稳啊。而且我觉得任何的挫折和任何的困难一定都是上天要给你一份财富。
3: 太太糖，你好棒啊。
4: 谢谢你啊。你是认真的在夸我吗？
3: 对，我特别认真的。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夸的你很隆重吗？
4: 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自己太松弛了，有的时候增加一种紧张感也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秩序。
3: 你别被这种，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毛病。
4: 什么毛病？你说。
3: 就是你容易被我带坏，就是我身上有好多不好的习惯被你看作了优点。
4: 不不不，哎，你看这又是一种思想，就是当我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缺点的时候，我会认为这件事儿吧它有两面性。但是通常你这件事带来的缺点应该只会影响到你自己，所以对于他人来讲大部分吸收到的都是优点。比如说生活很有秩序感这件事情，每件事都给自己安排的井井有条。如果说生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下个月我会特别忙碌，那你会优先把一部分工作提前打出提前量来，我觉得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优点。
3: 你又在说我是吧？
4: 是指以张小白为首的很大一部分朋友，对于你们生活当中的秩序感，我要大大的给你们点一个赞。
3: 来看大局为重这位朋友，他说感觉像是一种焦虑，打乱计划，事态不在自己把控范围内，哎，就会很焦虑。那对外的表现呢，就是各种情绪化。
4: 我见过很多这种情绪化的表现，但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应该过去有好多年了，这个流行语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那都不叫事儿，是事儿也就烦一会儿，一会儿就完事儿。虽然这句话吧它非常的有俚语表现，就是很跳脱，也很幽默，也很平常，但是这句话它其中蕴含的生活道理是切切实实的，很真实。真的任何事儿也就烦一会儿。
3: 还真是哈，你看工作时间长的朋友都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变得特别焦虑，对吧？然后但是你清醒过后，你会发现，哎，这事儿怎么就我一个人焦虑呢？然后过了2个月以后，你听领导口中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说嗨，那都是小事儿。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反思了，哦， 是我太认真了。
4: 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但其实过几天或者过几个小时，哪怕过几秒钟，带来的状态和心情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那再过那么一年两年甚至再过十年，你再回头看，相信我，那一定是你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瑰宝
3: 啊。我以为是微不足道的一小段呢。
4: 不啊，我觉得所有的挫折都是财富啊。
3: 来看看
4: 默
3: 默。
4: 对，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默默？
3: 好多默默给我们留言。
4: 他说，我还会马上想到最坏的结果，提前担忧。他说那天啊，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说世界是无序的，我们需要接受无序的现象，允许自己失败和出错，但是挺难的。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法，尽可能的摆脱让我们秩序混乱的事儿，比如说游戏忘存档，那我就不玩了。突然想吃米饭的人自己做，还是我们继续吃面条？他说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快乐。
3: 哦，我挺想知道的，就是那些突然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0: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

0: 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下班回来，看到客厅里非常乱，媳妇儿也不整理一下，于是满脸无奈地说，媳妇儿，沙发上的衣服你也不叠，垃圾桶也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你也不收，你眼里咋一点活都没有呢？
5: 我眼里怎么能看到活呢？
6: 亲爱的，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4: 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5: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4: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6: 嘿嘿，三局两胜。
4: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5: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4: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5: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4: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5: 大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说话要算数，赶紧给我走。
4: 小时候比较淘，挨打无数，有次老妈让我去买1斤糯米粉包汤圆，我买了半斤，剩下的钱买了芝麻糖，走到半路袋子又被我划破了，这糯米粉都洒了出来。走投无路之际，我看到邻居装修房子，剩下的刷墙粉堆在门口，于是高兴地装了半袋回家交差。现在我还记得我爸非常体贴地跟我妈说，你先歇着，让我来打一会儿，半小时之后你记得替我啊。铁柱发现媳妇儿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5: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
1: 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
4: 大头和女朋友吵架，冷战当中，早上起来发现这房间门里没有他的身影，大头也没在意，洗漱完之后就到楼下吃早点，他自己点了2屉包子，1碗豆浆。就在这个时候，大头突然发现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另一个早点摊上一边吃还一边有说有笑，大头心里哼了一声，然后若无其事地埋头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朋友起身走了过来，气冲冲地指着大头的鼻子质问道，
1: 喂，大头，你难道就不知道吃醋吗？
4: 大头抬起头饿了一声说，
6: 哦，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来，老板，吃包子哪能没醋呢，醋放哪儿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好学生，老师跟他说，铁柱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4: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
8: 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3: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大喊：
8: 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我和前女友啊，是在雨中相遇相恋的，她是一个怀旧的人，虽然分手三年了，但是每到下雨天，她都会准时打电话过来，诉说以前相恋时候的种种，很多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坚持让我冒雨到露台上，把一起种的花花草草搬进屋。哎呀，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一次雨特别大，我再次用肩膀和脸颊夹着手机，边聊天边收拾花草，一个炸雷响了起来，可把我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前女友大声问道：
3: 哎，亲爱的，你没事吧？
4: 我当时心里砰砰乱跳，一时说不出话来。见我不说话，前女友嚎啕大哭：
1: 气死我了，三年了，每到雷雨天我就给你打电话，苍天有眼，终于把你劈死了。
3: 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
9: 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4: 剪一下。
9: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4: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1: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3: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电话。

0: 累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1: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自从那天分手之后，很久没有和他再见面。今天出去吃饭，在那个熟悉的街口，突然看到那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身影，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气氛显得有些沉重。片刻之后，他先开了口：
2: 你还能像以前一样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吗？
1: 说罢把手伸向了我，我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他说道：
3: 过分了啊，老太太，上次拉你过马路，你往地上一躺，五分钟挣了我三个月工资，你就不能换个人吗你？
1: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
3: 哎，这次没烤好。
1: 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4: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考好。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4: 其实我还没有到。
7: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8: 啊，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需要提问的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来联系我们啊。 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

0: 315902，徐记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您的观点看法发送给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微信号以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同样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朋友们，在任何消费场景当中，当然也包含了装修的消费场景当中，
1: 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通过以上的方式可以联系我们。通过微信方式来联系我们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记得啊，您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您可以提前发送你所遇到的问题啊，相关的证据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可能很多朋友最费心最容易返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空间呢，一定就是厨房啊。很多家庭装修呢，把大量的预算和精力都放到了客厅、卧室甚至是背景墙，却唯独忽略了厨房电器的前置规划。哎，等到水电改完，橱柜装好，硬装全部结束之后，这时候才觉得我们应该去选厨电，哎，结果出现尺寸不合、嵌不进去、排烟不畅、火力不足、油烟倒灌等等一系列问题。啊，轻呢，您将就用几年；啊，重则呢，就要砸橱柜返工，啊，可以说是费钱、费时、费力，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在这儿正在装修或者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三个问题是我们最关注的。第一，我们什么时候选厨房电器？新房厨房哪些是必须买的，哪些是鸡肋啊？选购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哪些要点和细节？不同的厨电我们应该怎么选才能既实用又节能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厨电行业的专家，一次性把咱们厨房装修的完整的逻辑讲透，从装修时序、品类搭配、选购技巧、避坑要点到智能套系的选择，全方位的为大家一步到位的讲解啊，让我们的厨房好用10年，而且绝不落后啊。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厨电类的专家以及我们的消费维权厨电类的专家啊。
2: 大家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田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田总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田总呢是咱们老板电器连云港营销中心的副总经理，拥有16年家电行业全链路的资深从业经验啊，是资深的厨电全渠道运营和消费服务管理专家。哎，这个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啊，不仅仅是我是这个品牌的代理商啊，您看到了，我们这全总不是田总是全范围的啊，全链条的，
2: 是的，
0: 哎，依托老板电器呢，咱们中国厨电行业的标杆品牌47年的专业技术沉淀和这个国民级的品牌公信力啊，全面主持咱们连云港区域整体经营管理工作啊，在京东 KA、商超、家装整装、工程项目、线下零售这些全渠道的体系运行，先后在北京、连云港等重点市场主导渠道拓展、终端服务升级和品牌口碑建设，对我们厨电产品的标准呐、行业规范啊、消费市场的痛点、售前选购指引、售后权益保障等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一线洞察和专业的经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说啊，这个我们装修绝对是最容易翻车也最容易让我们头疼的就是厨电了啊。
2: 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田总来讲一讲啊，为什么它容易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bug。

0: 原来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再去走一些家装渠道合作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厨房电器是后期，
1: 哎，
0: 不着急选，等到时候再说，等到客户选完之后，等到最后橱柜都装完了，找我们去安装的时候，一是这个烟机的尺寸卡不住。橱柜的高低装的不一样，烟机有一个合理的高度范围又不合适，另外比如说灶具这方面还有一个燃气管线的通过，从橱柜里面怎么穿入，包括现在又流行装上这种洗碗机，蒸烤箱，又因为这个烤箱需要这个功率又大一些，电线又流的不对，然后洗碗机的水路又流的不够等等很多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厨房电器这一块基本做到了家装前置。
1: 说到这儿呢，不要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啊，就像琪姐，我都装修了好几套房子，你让我去选择，我依然是设计师，设计完了最后一步啊，我全部都橱柜都装好了，我再去买油烟灶具，这个厨房电器一定是这样的啊。今天田总一讲，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啊，应该是，在装修之前，在跟设计师在聊我整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应该。我应该选好我相应的油烟灶具，包括厨房电器啊，就要选好，把尺寸，就要给到我们的设计师。
0: 是的，
1: 哎，这样才不会出现后期的问题。
0: 对的，因为像我们现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怎么讲？我们讲水电木瓦油是装修的一个前后顺序，在水电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就是根据你选的所有的这个家电和落位的这个位置要去做定位，然后要把水的位置、进水口、排水，然后电的这个位置、插座的位置留几个都要去确定下来，所以说要在装修前期可以要选好，可以先不付款，对吧？
1: 哎，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把它选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的家具的专家来也是，你首先要把软装定下来，
0: 对，
1: 然后这个软装设计师给您把风格设计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整装设计师一起合作，才能够出一套完美的家装的设计图。哎，想想也是有道理，对吧？
0: 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厨电下来，我们要衔接的位置非常多。
1: 哎，
0: 第一步是水电的部分，然后第二步，其实我们跟吊顶也相关。吊顶现在有这种集成的吊顶，有这种铝扣板的吊顶，铝扣板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可以拆卸啊、打孔啊。像现在又流行的这种蜂窝大板。集成吊顶位置又不又留这个检修口，我们后期装这个烟管，如果发现油烟倒灌的情况下，是紧急阀的问题还是墙体的问题等等，都是要去处理的。
1: 哎，对，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实在的，可能我们家里面有一些是直接通过我们燃气热水器来这个用热水的，那像我们家就觉得我需要快，那我就要装小厨房。以前装修的时候没有想过我在这个厨房下面还要橱柜下面还要装这样的一个电器，所以说就没有预留这个插座，你这就非常的困难，又要重新来，
0: 对，
1: 找师傅给你装这个插座，
0: 是的，
1: 就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对吧？
0: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这种小家电，只要用到电和水的，全部都前置啊，综合来考虑给大家一个舒适进门啊，就什么生活习惯的一个家。
1: 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装修的精准的这个时间节点。
0: 行啊，那这个我来讲。第一呢，就是我们开工前水电交底的阶段，必须锁定全套的这种厨房电器，像烟机、灶具，你的嵌入式都买什么？因为现在嵌入式产品很多，有消毒柜，有洗碗机，有蒸烤箱，还有我们的嵌入式净饮机、管线机，只要说能做嵌入的好看的有很多种，所以说要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电器提前去选好，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外观选好，尺寸 OK 给到我们家装设计师，可以合理的给你嵌入到你家里的橱柜啊，或者是哪一部分的空间进去，对吧？然后像我们选这种正规大牌的产品，它都是有这样一个官方的尺寸，它会指出你半嵌的尺寸、全嵌的尺寸，你的电线它是插座是10安的还是16安的，对吧？功率大的情况下，你的厨房留的电线应该是留多粗的，它都会有一个建议，所以我们都会提前把这个参数值建议客户提前选好之后给到我们的设计师、水电工。

0: 一次性的把我们的电位、水位、功率的专线全都留到位。
1: 哎，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橱柜的储量阶段和复持阶段，我们严格来说会按照我们官方的这个产品的尺寸给到开孔尺寸、拼嵌啊、标准的这种橱柜匹配图片，然后保证这个机器在橱柜装完之后也能够完美的平嵌进去，没有凸起、没有死角，整体是美观的。对吧？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硬装完工之后，开荒保洁之后，我们统一去进场安装、调试、联动机器，这样的话也不耽误我们的这个装修的工期，也能够避免我们在装修期间的这个灰尘导致于我们的这个新机器会进入灰尘受损。
1: 哎，这个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它装的时候一定是开荒保洁之后才能装、啊、
0: 是的，
1: 不要提前装。
0: 是的，那这里的话我还想重点提醒一下我们这种高楼层的住户和这种顶楼住户，尤其是我们这种还有别墅长烟道，因为它别墅的话分好几层，每一层的这个烟道可能会有拐角，这种的户型，然后它的烟道阻力和公共烟道的高峰期的这个压力墙，都是要提前去结合排烟性能去选购这个相应的烟灶产品、烟机产品。一旦前期预留错误的话，后期就会串位，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接到很多这种家装公司过来找我们的这种订单，说客户家反味儿，是不是我们家机器的问题？其实我们再去反查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个烟道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对烟道进行这种密封啊、改善的这种工作。所以说，我们提前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1: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要关注啊，的的确确是这些，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踩了坑啊，所以说大家还要记住这些黄金的口诀啊，就是首先咱们把电器定了啊，然后再改这个水电，再做橱柜，也就是说定完电器之后，再去和设计师谈设计方面的这个改动，对吧？
0: 对的
1: 啊，你可以设计草案先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平面布置图首先就是应该把这个位置先定下来，才能后期做相关的水电图啊，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好，那么时序如果您选择对了，那么咱们厨房的装修呢就成功了一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田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大家最关心的电器品类它怎么搭配，挑选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
0: 我们很多这个装修的业主啊，容易两极分化，要么就是盲目的省钱什么都不装，我就装个烟机灶具，要么呢就是后期的话会跟风啊，买一堆的这种闲置小家电，什么单层的、双层的小蒸锅啊之类这种产品哈。然后我结合现在我们中式的家庭真实的这种使用的做饭的场景哈，然后结合当下行业最新的这种性能啊、能效啊、安全的要求，把厨房分为刚需款、升级款和我们要去避雷的一个鸡肋。然后同时我们把选购一些要点也给大家去说一下
1: 啊。好，咱们先说咱们常选的，就是家家都必须得要用的这些厨房电器啊。
0: 好的，那像我们全屋的话，刚需的话正常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宝宝，他刚需除了烟机、油烟机、灶具，然后还有我们的消毒柜，还有热水，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又有新型的产品叫消毒洗碗机，就一步到位了，因为有小宝宝的话，他的很多餐具是需要消毒的嘛，包括一些老人家再去注意这个食品卫生的时候，也会选择消毒柜的产品。但因为时代的变化，现在已经升级到洗碗机，洗碗机也都带了这个消毒功能。然后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厨房的热水，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家里洗澡啊都用热水器，然后厨房洗碗干嘛，平常用的时候也想用一点温水，因为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的。所以这四件目前是我们全屋的一个刚需。
1: 哎，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选的啊，就是您在规划您的装修的时候，先要看看这个占掉您装修的多少的费用，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别到时候哎，我装。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做完了之后，我发现钱不剩了，所以，对，我就本来想买好的，我就再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啊，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其实梦想的那个标准值了。但一旦达不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就是不常进厨房，进了厨房你就会发现我各种的不舒适。你就举个例子，像我们家的这个油烟机，买的时候很激动，但是用的时候就很伤心，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油盒端下来，他要把它这个机器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拆下来，就是我们研究怎么把它拆下来，才发现这好像这个家庭主妇研究不了，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对，下不来。所以说你就知道，就是为清理这个油烟，最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得他专业的人士来上门来服务，这个是需要交费的。但有些人就是像我的这个喜欢，就是我做完菜之后我要把里里外外都要清洁一遍，哎，打扫一遍啊，我就一定要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这是无法忍受的，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
1: 所以说在选购厨房电器的时候也要选择这种好清洁好打理，
0: 哎，对，
1: 是不是能够做到免拆洗，对吧？那样就跟我们省很大的心，把外部打扫 OK， 机器运转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排烟量。
0: 对，这个是为什么会就入了这个坑呢？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把所有都做完了之后才最后选，那个时候就以钱多钱少来论了。
1: 对，遇到很多客户到我们这儿最后选的时候说，哎呀，我预算超了，我预算就几千块钱，但我要看你这个一万的产品。所以我说，哎，我说预算是用来超的。
0: 对，那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是不重要，其实恰恰它判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对吧？
1: 是的，
0: 不论家里边是太太做饭还是先生做饭，都是啊，就包括我们的长辈做饭都是一样的啊，
1: 都是需要的。
0: 哎，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咱们中式炒菜，你有发现吗？我是。

0: 是成都人，我先生是重庆人、
1: 哦、
0: 那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个简直就是油烟爆发户、
1: 啊、
0: 就是喜欢用这个重油，对，
1: 重油还爱爆个香，
0: 哎，对，
1: 炒个辣椒，
0: 是的，哎，你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油烟不是它全部能吸完的，所以这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真正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行，
1: 不够用，
0: 哎，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平常接待客户当中去油烟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关系到我们室内的一个空气，做完饭之后是不是还很呛、哎、对吧，
0: 是的，
1: 二的话是因为空气也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然后三的话是关系到我们一些家居的保护，因为它要把这个油脂吸出去排出去，能够保护我们的家居、
0: 哎、的，
1: 所以这就到了我们油烟机选择上面有一个风量和风压值，上面我们这个烟能不能给它吸得多关系到这个风量，我们风量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选择使用油烟机的时候，当时的风量可能17-18都算是高的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矮层自建房多一点、
0: 嗯、
1: 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高楼层包括大家对于气味度的这个敏感度更敏感了，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油烟机的这个参数值风量值也在发展，那我们现在建议日常家里用的话最少是22立方这样一个机型，这个标准的话在爆炒的瞬间是可以快速去抽走油烟的，避免油烟在室内扩散，除了风量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静压，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高楼它走公共烟道、
0: 嗯、
1: 也就是大家平常选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忽略的，那低层的住宅我们410帕静压基本是够用的，像这个参数值的套餐基本上现在也是属于我们厨电 方面这个品牌各家产品的一个基础的配置了、
0: 嗯、
1: 啊，都已经超过原来1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参数，对吧，然后但是住在高层的话啊，楼栋里边这个公共烟道别墅的长烟道又拐弯，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家庭我们会推荐使用800帕以上的这样一个高静压的烟机，它能够有效的去对抗烟灶内的气压，彻底的解决做饭高峰期啊这个油烟都在公共烟道里边去挤着，然后就会引起你的风压小，别人家的这个味儿就串到你家了，闻到邻居家做带鱼了，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0: 对，这个就是、哎、很多我们真正在厨房要做饭的这样的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刚刚如果田总不讲，可能我们都没关心到。我还要选择静压啊，刚刚说了是每分钟22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机型，这是它的抽走的一个速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您这个压力如果够大的话，即便是全楼都在同一时间做饭，你也不会担心你这个烟排不出去，对吧？
1: 对的，
0: 有速度不行，还得有这个静压，没有足够的这个高压它也出不去，
1: 是的，
0: 还是会容易引发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油烟倒灌啊，这个还有串味儿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啊、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串味儿应该是我的那个什么有一个止逆阀没好，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1: 哎、
0: 是吗？
1: 有关系，
0: 也跟我们这个静压也有关系，
1: 跟静压有关系。一般的话、
0: 嗯、
1: 我们上门去检查一些这种老旧的这个房子里边的油烟机、
0: 嗯、
1: 他就说有味儿，我总是能够闻到邻居家的饭味儿，什么情况，那我们家油烟机不好使吗？我也装了止逆阀、
0: 嗯、
1: 对吧，然后我们会去检查一这个止逆阀有没有密封性有问题，
0: 对
1: 啊，有时候我们检查它可能止逆阀的这个叶片掉落了或之类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装的哈，
0: 嗯，
1: 我们只是帮忙检查它可能是质量啊稍微用了久了它就跳落了，然后有的时候是止逆阀没有问题，是它的这个烟机的这个静压值不够，老款的、
0: 嗯、
1: 就只有100啊200啊它就不够用，
0: 哦、
1: 哎、
0: 难怪，
1: 对，
0: 你看，所以说别看这个小小的油烟机啊，要选择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还是真的不少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啊，这样我们懂了这些知识才能够做到特别省心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咱们再来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都熟悉，你看我们我相信老板电器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一印象当中就非常熟悉的这一款油烟机啊，应该我们可能买的第一个烟机灶具就是这个品牌的，对吧？
1: 对
0: 啊，后期才会有其他的这些品牌。咱们说完这些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所

0: 关心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啊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造句的这个热复合啊，就是很多说这个中式一定要讲究这个锅气啊，
1: 嗯。像您刚才说的，姐家里人是重庆啊，对吧？
0: 嗯，
1: 咱们就爱吃这种爆炒辣，然后所以说这个大火是我们再去爆炒需要的，包括炒到一些青菜的时候，
0: 对，
1: 大火的情况下它才可以炒得不出水，我们能够吃到新鲜所谓的一个青菜。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12月，国家这边也对这个灶具做了更新，要求我们这样有一个能效比、能效比。那现在我们产品基本上按照这个新的能效已经做了更新，像我们现在门店最保守的基本参数灶具已经达到了5.0的火力，也就可以去爆炒炒菜的时候不出水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嗯，
1: 那您说的这个热效率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这个燃气燃烧是不是更加充分，会不会废气，因为燃气都要花钱的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要选一个高热效率的，现在最低最低的国家要求是63、低于这个的产品建议大家不要用，因为它不属于节能产品了。
0: 首先要看一下它的热效率要大于等于63%啊，这个建议的用5000瓦以上的这样的热复合值。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田欢田总啊。那么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田总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
1: 好的，
0: 嗯，
1: 我的手机号173 173，
0: 嗯，
1: 8458 84587552
0: 7552。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感谢大家。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 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 5

0: 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我们关注孩子健康、关注生殖生育的这样的一档节目。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不再高深莫测，为您解读您最关心的核心话题。好，我们希望通过身心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和不孕不育率的上升，试管婴儿已经不再是我们特别陌生的一个词汇。在我们后台留言和日常的采访当中，我们都有一个问题会经常被问到啊，就医生，我们是做一代、二代还是做三代试管婴儿适合我们呢？你看，我们想做最好的那一代啊，究竟它是三代最好还是一代、二代最好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李慧副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帮大家把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婴儿详细的讲解清楚。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来这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和我们互动还有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解答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开头，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李慧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上面
1: 一点。
0: 处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呢说到了这个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一代、二代、三代试管啊，它其实这个试管是不断的在更迭升级的，但是不是属于越新越好？是不是每一个去做试管婴儿的这样的夫妇呢都适合去选择这个最好的这个三代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啊，是不是三代就最好最高级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得特别好，也是很多人最大的一个误解。我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试管婴儿的一代、二代和三代呢绝对不等同于手机的 1.0 2.0 3.0 版本，它们不是迭代关系，不存在谁比谁更高级，他们只是针对于不同病因的三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0: 那不是迭代的这种关系，那到底一代、二代、三代它有什么区别呢？
1: 简单来说第一代呢解决的是女方的问题，比如说输卵管堵了、排卵障碍。第二代呢解决的是男方的问题，比如说精子数量太少、活力太差。那么第三代呢解决的是遗传的问题，比如说有遗传病风险或者是反复流产等等。他们呢就像是三把不同的钥匙，开着三把不同的锁，选哪一代取决于你的锁是哪一种，而不是哪个更高级。
0: 这个非常的形象这样的一个比喻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来看一下第一代试管婴儿它到底是什么。
1: 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英文简称是 RVF。 它的诞生呢最早是为了解决女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0: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输卵管阻塞，它这个通道不通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是

0: 合作这个衣带的，对吧？
1: 对对对，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输卵管梗阻哈、
0: 嗯、
1: 就是输卵管呢其实就像是我们精子和卵子相遇的一个鹊桥、嗯、如果这个桥断了他们就见不了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怀孕嘛用的是卵泡里的卵子，就像是葡萄里的葡萄籽一样、嗯、那么这个籽出不来那你也很难怀孕，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女方的卵子是好的，男方的精子呢也是好的，只是他们见不了面。
0: 嗯，对。那么第一代是怎么帮他们去见面的呢？
1: 我们在实验室里啊会把取出来的卵子和一定数量的精子放在同一个培养皿里，让他们自由结合。精子要靠自己的游泳能力啊主动去穿透卵子外面的透明带去完成受精
0: 啊。这个好像怎么说呢，这个就像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亲的场所，对吧？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开始精子卵子就开始自由恋爱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这就考验精子们的这个本事了。
1: 对，说得很好、嗯、它就像一场自由恋爱，精子们呢各凭本事，谁跑得快谁活力好谁就能赢得卵子的芳心。
0: 嗯，那么什么情况它适用于第一代
1: 啊？第一代的话呢首先它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呢是男方的精液常规必须是正常的。
0: 嗯，
1: 如果精子的质量本身很差，第一代试管婴儿可能根本完成不了受精，因为精子游不到卵子身边啊。
0: 哎，对，是这样子的。那后来为什么升级了，把它就是变成第二代了？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我们夫妇两个去做的时候它不适合一代，它适合二代
1: 啊？对，很多人会认哎，二代是不是一代的升级啊？其实根本不是啊、
0: 嗯、
1: 是不是这样的。第二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叫做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英文简称是 ICSI、嗯、它解决的主要是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0: 嗯，
1: 比如打个比方，有些男性的精子数量非常少，活力特别差，或者有一些形态异常严重的少弱畸形精子症、
0: 嗯、
1: 他们不是没有精子而是精子游不动，
0: 嗯，
1: 没办法自己穿透卵子。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梗阻性无精子症啊、睾丸里有精子但输精管堵了，这个通道堵了精子出不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通过手术从睾丸和副睾里把精子给它请出来。
0: 那咱们这样请出来精子还能用吗？
1: 能的啊、但是呢它们数量太少了，活力也不够、
0: 嗯、
1: 放在培养皿里呢根本不能自己完成受精，所以呢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医生亲自出手。那我们就会在这个超高倍的显微镜下，我们用一根极细的玻璃针先固定住卵子，再从精子旋液当中呢挑选出一条最好的最活力最佳的精子，把它吸入针内，然后直接注射到这个卵子的细胞质当中，强制去完成受精。
0: 哦，其实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啊，就医生把这个精子直接送到卵子里面完成这个受精
1: 啊。对对对对，这如果说第一代试管婴儿呢是自由恋爱、
0: 嗯、
1: 那么第二代呢就是包办婚姻，由医生亲自来做媒、
0: 哎、
1: 直接把精子给他送进家门。
0: 哎，这个是比较非常形象的一种表达了啊。那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第二代？是不是第二代更保险？
1: 对，这是一个老百姓非常常见的想法哈。但是呢就是第二代试管婴儿呢是有严格的指征的，它主要适用于呢重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梗阻性或者是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或者是前一次的这种第一代试管婴儿 IVF 周期精卵完全结合失败的。
0: 嗯
1: 啊、而且呢第二代试管婴儿它是有风险的，比如说如果一个男性是因为遗传缺陷导致的不孕，他通过 ICSI 生育的男孩将来也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0: 哎，
1: 所以呢我们在做二代试管婴儿就是 ICSI 之前，我们建议去做遗传咨询
0: 啊，做遗传咨询啊。其实做过试管婴儿的这个朋友们呢都有一个体会，首先是查 DNA 的。
1: 对对对，
0: 双方都要查 DNA。
1: 哎，对，
0: 那这个是跟这个有关系吗？查 DNA？
1: 是的，我们会了解它的染色体核型是不是正常、
0: 嗯嗯、
1: 如果是正常的我们才会给它选择正常的一些试管的流程、
0: 哎、
1: 如果异常的那可能去相应的去做一些比如说三代试管婴儿这种可能性、
0: 啊、就直接就说到了这个
1: 三代
0: 的。
1: 对对对、
0: 那一代二代解决的是受精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解决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1: 对对对，另一个层面呢就是胚胎好不好的问题，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准确了。那么第三代试管婴儿呢，医学上呢叫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英文简称呢是 PGT。它不是第一代第二代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在它们基础上的一个加项。
0: 嗯，
1: 比如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一代二代呢，它呢其实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把胚胎给它造出来了，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哎，第三代呢是在胚胎移植回子宫之前，先给胚胎做个体检啊、取胚胎的几个细胞进行基因检测，看看它们有没有遗传病，或者是染色体数目是否正常。
0: 嗯，就其实是等于给咱们胚胎做了一个产前的筛查。
1: 哎，对对对对对，理解非常正确。只不过呢这个筛查呢是在怀孕之前，在胚胎还在实验室里的时候就给它做了。我们只把染色体正常的不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移植回子宫。
0: 哎，那是不是我感觉听上去这个最靠谱啊？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个三代？
1: 是的，但是呢，你听见靠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这个门槛啊是最高的，监管也最严格。它的适用人群呢非常的明确啊，第一种啊、就双方和一方的这种染色体有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比如说血友病，还有一些地中海贫血，为了避免把致病基因遗传给下一代。第二种的话呢是夫妻一方存在一些染色体结构异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做试管之前我们要去查 DNA 或染色体、
0: 对，
1: 就为了排除这个比如说平衡异位、罗布逊异位啊，这类患者呢如果她自然怀孕以后胚胎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极高，容易出现反复流产。然后呢第三种的话呢是女方高龄反复的自然流产，反复的种植失败，那排除子宫内分泌等因素后呢，考虑可能是胚胎的染色体异常导致的。
0: 哎，对，那你看啊，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啊，咱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这个问题啊。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问，就是你看我这个年龄到了这个份儿上，四十几岁了，我这前面一直都不怀孕，对吧？但是我现在呢，你看我的这个生育年龄，你看比如现在42、43岁的这个生育年龄它是有限的啊。
1: 对对，
0: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这夫妻都是这个年龄了，而且您知道这个高龄就容易生成这种
1: 胚胎异常的这种概率会高的、
0: 哎、是的。这个我可以申请做三代吗？
1: 不行，这个三代试管婴儿呢需要医院具有这个遗传学检测资质，而且呢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国家呢因此对有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管，绝对不能想做就做。
0: 哦，是，其实这不是花钱咱就可以买一个那个好房子那种感觉，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不能买花钱买顶配，要符合条件
1: 啊。对对对，
0: 严格监管的、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说到这儿了，咱们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场给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解答一下啊。这也是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就问，你看我是老公有这个色弱，你知道就是严重的色弱，对孩子将来的一些就业啊或者什么都是有影响的，像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选择做三代吗？
1: 哦，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色弱的话呢，它并没有危及到你的一个生命健康的安全，这种情况呢我们说了还要去做遗传咨询，如果害怕它遗传给下一代，那我们就可以去咨询能不能做三代，因为三代试管婴儿它的这种技术呢并不是所有的你想象到的一些遗传的疾病它都可以做的，不是这样子的。
0: 不是说都可以梳理出来的。
1: 对，不是的，因为这种有一些是具备条件的，有一些是不可以的。而且的话呢，现在的三代试管婴儿呢，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对于后代的一些比如说生命健康啊，生活质量啊，会产生一些影响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就相直接一点就是致死类疾病。会更多一点，
0: 就是、
1: 对，
0: 关系到这个孩子的生命安全的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是可以的，咱们这个技术上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对吧？
1: 他对于他这个色弱来讲的话呢，可能因为他并不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就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这个可能不仅要通过遗传学去咨询，而且还要通过伦理委员会去审批能不能给他做。 能做我们才能给他去做。
0: 哎，对，是这样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三代试管其实可以作弊的，因为我查 DNA 啊，我查的时候我其实连性别我就能看得出来。
1: 啊，对，是这样，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有些人说我想从这儿走个捷径，那是万万不可能。
1: 对对对对，没有医学指征的这种性别选择是禁止的啊，这是
0: 这个是不用想的。这而且其实很少有人关注性别，更多的人关注不是性别，其实是我年龄大了，对吧？就是对于我来说，每一个胚胎都很重要，但是我是希望我这个可以怀孕的这个几率又比较小，我希望它能够一次性，对吧？我筛选一个好的。
1: 如果她的年龄如果达到真的是很高龄的一个状态，她卵巢状态又不好的时候，通过医生的评估呢，我们有些部分的女性呢是可以进入三代试管婴儿的。因为本身的话呢，我们高龄，我们知道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高龄的女性的话，她的这种出现胚胎染色体异常的概率会高。那么我现在的年龄又不等人，然后我的基础状态又不好，那么这种时候为了缩短我的生育周期，我们是可以去由医生来评估后可以进入三代试管的治疗。
0: 这个呢，我们就要去门诊，
1: 对，
0: 去跟我们的这个专家来沟通啊。
1: 对，是的。
0: 其实我们这个门诊周一到周五都有吗？
1: 周一到周日，现在我们
0: 现在是这个
1: 周一到周日啊，
0: 全天候的，
1: 全天候都有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0: 专家门诊和普通门诊都有。
1: 对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应该是放心了，因为说实在的，现在不孕不育的这个
1: 人群，对，
0: 它是逐年是上升的，对吧？
1: 对对。
0: 除了有一些人是真不明白，我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只要但凡了解一些的，都会去做了，对吧？咨询的人就非常的多。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具体情况还是要根据我们专家来界定啊。这个我们要去医院，不是说这个我们简单的这样沟通就可以了
1: 啊。是的。
0: 哎，咱们说到了这个三代技术，那我就在想啊，就是其实我们做三代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这个以前的是胚胎上面取一个
1: 取几个细胞
0: 去查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普通的移植就是一个三细胞的，对吗？
1: 普通的移植是吗？移植的话呢，它一般普通的胚胎的话，我们分为卵裂期胚胎和囊胚。基本上这种的话呢，三代试管婴儿呢，它和全部都是移植的囊胚。它相对来讲细胞数目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取出来的几个细胞对于胚胎后期的发育的话影响会小一些。所以呢，我们做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都是养成囊胚以后去做。
0: 那是不是在这个前面的那个胚胎养成囊胚的过程中也会损失掉？
1: 是这样子的。主持人真的非常的专业哈。是的，我们在如果普通人群的话呢，我们有第三天的胚胎，就是卵裂期胚胎。而囊胚的话呢，是第五天或者第六天的胚胎。那么在第三天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的话呢，他做囊胚培养的过程当中，他会进行一个淘汰和筛选。那我喜欢打比方，我经常会和别人讲说这个过程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一个高考。高考是什么？高考是人才选拔性考试，对吧？我们的囊胚培养呢叫做胚胎选拔性考试。那就是我会把一些胚胎这种发育潜能比较弱的比较差的这种胚胎我就全部淘汰掉了。那么
0: 自动筛选掉
1: 了。哎，对的。然后只要它能形成囊胚的这部分胚胎，那么它的这种发育潜能也好，它的这种妊娠率也好，它一定是要比这种卵裂期胚胎要高很多的。
0: 哎，如果我就是像我的这个卵细胞如果不多的话，就是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到六天的这样的
1: 囊胚培养，
0: 囊胚是不是
1: 有风险？没错，这个是有风险的。所以我刚才我们主持人说到了，高龄的女性我能不能就考虑做三代啊？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一定要经过医生的一个面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我的卵巢状态确实很差，
0: 对
1: 吧？
0: 对，
1: 我取出来的卵子很少，我形成的胚胎很少，那么形成胚胎以后你再去做囊胚培养的时候，你可能绝大部分胚胎可能就损耗掉了，那么造成你这个周期可能就没有胚胎可用。没有胚胎可用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三代呢？对吧？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三代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跟病人充分沟通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我们在临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几率啊？就比如说，
1: 那么年轻的女性一定是要比高龄的女性要成囊率要高的，是这样子。
0: 瞧见了吗？就是其实在这儿就提醒我们一件事，生育还是要趁早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看很多朋友就是跟就非常的焦虑啊，到了四十二三岁我才开始考虑这件事儿， 我说那之前您在忙什么呢？忙工作呀。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曾经在门诊遇到过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个案例。她确实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一个女强人。她到35岁、36岁了，她来了。她说什么呢？说我现在把我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好，我什么时间段做什么，我也在我需要的一个时间段之内，我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期望。那么现在我剩下的时间，我就要完成生育，3年之。

0: 内必须生一个孩子。
1: 嗯
0: 啊，他这个需求来了以后呢，我们先做基本检查。一检查以后呢，哎，我就反过来问他了。嗯，我觉得这个检查的结果呢，和我预期的这种35、36岁的女性的这种生育状态是完全不匹配的。
1: 嗯，
0: 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段时间的月经周期怎么样？他说我已经有1-2年没来月经了。这非常遗憾。其实呢，这个女性的检查结果呢，就是一个卵巢完全衰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其实她已经绝经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你再去考虑生育，嗯，就有点晚了，
1: 哎，
0: 对吧？
1: 对，其实你完全没想到，她35岁她会面临绝经的那种状态。
0: 对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女性说啊，我为什么那么年轻啊？一般绝经不会到49啊？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个平均绝经年龄是49.5到50岁啊，为什么这么早呢？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在门诊当中看到非常多的女性呢，面临着卵巢功能减退，有30岁以下的，有35岁左右的，卵巢功能都非常的差。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和我们的现在社会的大环境，还有一些工作压力，还有一些女性呢，我们现在都喜欢熬夜，还有饮食的不健康，都有一些相关性。
1: 哎，对，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多啊，就是其实涉及面很广。那么在这儿呢，不是我们催婚催嫁啊，催生育啊，那一定是早婚早嫁了，早点考虑生育啊，越早越好，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相信我们李主任一定不希望你到了这个科室来看病的
0: 啊，
1: 一定是希望你顺顺利利的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不需要我们任何人工的这个帮助。
0: 嗯，
1: 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咱们请李主任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一代二代三代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的好的，第一代试管婴儿呢就 RVF 啊，它解决的是什么见面难的问题啊。精子和卵子呢在培养皿里自由结合，那我们概括为自由恋爱啊。适应人群呢是女性不孕的患者。那第二代呢是 ICSI， 解决的是受精难的问题。

0: 女性来讲呢，我们首先要排除如果她有多次的这种怀孕，就像主持人说的两个月左右她就停掉了，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是不是胚胎的问题，
1: 哎，
0: 就像我们像就像种庄稼一样，我们种子和土壤，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个种子是不是好的，对吧，
1: 哎，对，
0: 如果这个种子是好的，那 OK， 那我们就要去查土壤，就我们母体，
1: 嗯，
0: 母体的状态如何，如果我反复流产都是因为染色体胚胎的染色体出现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必须去做三代，我们就要排除，
1: 嗯，
0: 胚胎的问题造成它的一个流产，我们才去考虑做三代试管婴儿，
1: 哎，对，就是其实你也不用焦虑，嗯，但是要尽早去咨询，
0: 对
1: 吧，
0: 哎，对
1: 对，就之前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来咨询琪姐说我是不是应该去生殖科去先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0: 嗯，对对，
1: 这个想法，
0: 啊，
1: 你首先去夫妻两个一起检查
0: 啊，对，
1: 由专家来决定你是适合指导一下你自然怀孕更好，还是助孕好，还是需要我们做这个一代二代三代，
0: 对对对，是的，
1: 你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自己尝试反复的，
0: 嗯，
1: 我经常是看到很说打电话过来说这个我中药吃了多少多少年了，
0: 对，走了很多弯路，
1: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女性拼命的吃中药，她问题有的时候她不一定是女性的这个问
0: 题，
1: 啊，
0: 对对，
1: 是我们看了二代的那个试管就应该知道了，
0: 啊，
1: 它很多它不一定就是女性的问题，
0: 啊，对，有一部分呢在门诊的一些人群呢，其实我很不自主的就会去表扬这部分夫妻，
1: 嗯，
0: 他们准备要备孕的时候他说，医生我想过来检查一下我们两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1: 嗯，
0: 需要在你的指导下去帮我怀孕，这种非常好啊，我觉得这种的这种生育理念是好的，而不是等到说自己怀不上了再去看啊，这个就有点迟。
1: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呢是以终为始啊，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对吧，
0: 嗯，
1: 我用最快速最短的这个路径去把我的这个生育这件事儿给做好，对吧，
0: 对对
1: 啊，不是说很多人都问我是应该去妇科看还是应该看男性科，直接到我们生殖科去看才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我们的专家啊这个来说一说在临床当中啊，
0: 嗯，
1: 这个您给我们的这个想做试管的夫妻提提建议。
0: 好，我想说三句话，
1: 嗯，
0: 第一句不要自己点菜，
1: 嗯，
0: 啊，很多患者一来就说呢，医生啊我要做三代啊，其实呢选择哪一代我们刚才聊那么多，其实呢是由医生根据你的检查结果或者是病史做出的专业判断，不是点菜哦哈，
1: 嗯，
0: 第二句呢是不要被越新越好的观念绑架啊，盲目去追求三代试管婴儿，不仅呢可能会浪费我们宝贵的卵子和胚胎，还有可能会延误我们最佳的治疗时机，对不孕不育的治疗来说呢，时间就是生育力，尤其是我们女性的年龄啊。第三句呢是选择一家专业的生殖中心，然后相信你的医生，辅助生殖呢是需要我们医患双方并肩作战的旅程，医生呢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导航员，会根据你的路况啊，比如说年龄、卵巢功能、精子质量以及病因等等，规划出最适合你们的路线啊，请充分相信的医生，放下不必要的焦虑和误解。
1: 嗯，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懂得了试管婴儿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把技术的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来做啊，把希望留给自己。这次非常感谢我们李慧医生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记住啊，我们的这个门诊地点呢是在我们秦东门大街连云港市海州区秦东门大街的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咱们是在
0: 四 C 啊，门诊区四 C
1: 啊，
0: 对，
1: 四 C 区啊，
0: 啊对对，
1: 直接去啊，到了那儿可以，我们现在挂号也非常的方便，
0: 对对，有自助挂号，对
1: 啊，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0: 好
1: 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好，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6: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9: 可以加个微信吗？
10: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8: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喂。大家听没听到啊？我是等也不饿，我也这个节目又开始播了，就是播白羊原来张谢不脱口又把马玉的毛衣写了，现在就是下午音节目，先放一首给你们听啊，没听完了就谢谢妹妹，哎，来自这个人内谢妹妹，自己听哈。

怎么样，哥好不好听？客厅嘛，对。哎呀，我之前上节目今年，时隔一个月又重新这样这个主舞台，我心态有点紧张嘞，有点害怕的，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嘞。嗯，先跟大家再郑重的这个介绍一下吧。我叫邓业武，哎，我的名字叫邓业武，我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原来这不是赵阳节目，叫谢普特格语，后来更加弄下不是，啊，可能不能乱说。啊，现在主持几个晚上节目，晚上节目就晚上节目呢叫连上美好，连上美好，这不就是把这个名字换了，就是荒唐不是一不是，嗯，叫人家其实又管坑了，刚才他们中间跟我讲的说。 晚上他们老中说要来听我节目，家中蛮坑的，着实我一节目一开始就说不好，把这两首重说哈，重说就是我这个节目呢叫，现在一说不节目现在啊，虽然这个节目刚接到我手里嘛，就还不是我女儿说不的，一问还是说杨静宁，这不是杨静宁，这不是她遇上忙嘛，忙回来就叫我来，这不是啊，说帮忙什么的，我。 行啊，妈，反正搁钱怕没得，是的，搁钱，哎，那不搁钱那不，啊，就是，就是名字上说是来帮忙，其实说实话嘞，嗯，大得贵，肯定工作量紧，多得好。那么中班等下闲着不闲着么的，啊，又说跑题了，反正就是叫脸上美好，这个节目叫脸上美好，就是连云港的脸，上牙的上，美呢不是那个美哦。 不是那个美，就是脸上媒体的媒，叫脸上美好，脸上美好，媒体的美，就是说美的美呢，就是，赵德阳哦，就是我这个节目是赵德阳节目，懂不懂啊？好，不是脱口秀，不是脱口秀节目，是赵德阳节目，各位好朋友，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当节目当找找德阳啊，就是有这个戏剧哈，大家如果没有这个戏剧，就听听，听听节目也行，去当脱口秀听美。 对不对？当谢普脱口秀听美，对不对？反正我节目始终是为这个目前婚恋来进行服务的，因为这个目前婚恋呢，咱们连云港市还非常出名。我这天上班说他们老板要来听节目，我老板听节目就听，让我还多一回有点紧张，你们说说节目里面不要乱说，懂不懂啊？哈，不要乱说，好不好？ 哎，后来给老板听见还坑啊！我这天上班就要开，咱俩不要了。好，连上美好这个节目，大家如果想等节目，就是日，就是将来将，我不能直接等节目里面说，中央中央找对象去，说多在抖音平台我听懂，他会帮我那个，我上回不跟杨静宁谈节目不。 不亚得哎，龙下去了，说不能说等节目的说，什么讲那个什么谈恋爱讲两几十斤，啊，说方言现在听得懂啊，现在抖音师傅完全是，说想你节目把你挖出来，脸上美好，嘛，各位好朋友，上来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不好，点点关注啊，这个节目真是好的，哪个平台？么 FM90，哎，FM90。 啊，可那样，我半天没说方言，就觉得很难听那感觉的。 FM 90年好，这个节目是与目前，其实我说普通话说客厅，就目前婚恋赞助播出的，这个目前婚恋就是那个网站啊，怪很大的啊，我上次上他们公司去看，我搁新老店聊，就人家专门充实几个什么，跟人家就是谈情说爱什么，天天大小几十斤。 很好了，这连云港是头牌，我说过的哦啊，各位好朋友，如果你要想乘着么几个平台，这个妹子来找对象的话呢，我不能说老说找对象啊，来几个就是啊，认识一下，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到我这个平台上，我这个平台是叫连云港谢普，抖音上叫连云港谢普，收下的啊，收下就收到了。

0: 说到这个巴黎情况，你不光是支持赵德阳，还是说你更加爱着更加省着赵德阳，是吧？与现在与其老头老板着呢，直接省了没着，直接省了讲成年说啊，物价省了，他特爱的倒头规划着还没有点，格里亚省了发一发也行。好，你亚省了什么条件，对不对啊？是什么本股啊，还是说是什么东西啊？量不管了，你发平台我多一多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快说普通话哦，说实话，难有死的嘞啊！四家屋原来就是普通话节目，是不是这样？懂不懂啊？就说方言说习惯，人觉得还是挺顺着的，觉得还挺舒服的感觉。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是这个《连上美好》，大家可以在平台把这个你的一些情况发过来哈。另外我们直播间有电话叫81212315，啊，大家又忘了81212345啊，不是的吧？81212，又忘了。我等等在我闹下的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把你的情况发一下的哈。赵德阳嘛，就是谢成成说没钱在鄂浦江那边，说发财没有舍的，说这个城环的，有车有房的，找智力正常、身体健康、普通的礼拜过普通的日子，那有没有智力正常？就废话，就是有没有那个相关条件的，可以跟那个谢成成的。谢成成，你把等后台把视频或者把电话给我电话号码给高家说一说，得联系联系，是吧？但鄂浦江那边说没发财，说有车有房，你想等鄂浦江那边买套房过来过的还了得啊？还激动，就签名似的嘞，天天啊，哎，就签名了。谢成成把谢成成竟然哭。哎，为什么哭的？因为从他这个表述上面就可以听得出来，啊，他不是一个哎正样的一个大青年。你想想呢，等鄂浦江那边有房的、有车的，你妈不要说有车，就等鄂浦江那边有房的，对不对？鄂浦江买套房，鄂浦江不是这个旁边吗？我个青岛店的，是不是这个旁边买套房还得了啊？是的，一套房这起码是吧？这他妈30万，对不对？既然能等鄂浦江那边买的这房的，特别是等的，俺就跟你讲，说赵德阳拍的强，说个哩，哎，条件讲好的，这充分证明谢成成先生啊，还是不老的，不是张扬那种大青年，不张扬，哎，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大青年，对不对？说有贷款，没哪个现在买房没有贷款，对不对啊？没有那么贵，没有那么贵，那么一。谢成成，你就少说两句不行吗？我等你给我等跟你吹吹天花乱坠。他说：“房没那么贵的，又是还是免的是自己搁的，懂不懂啊？我都搁里面的地，他等你给我说，没那么贵，没那么贵。我说有多贵就多贵，我说有多少钱就多少钱，你都别吱声，等你多少钱，懂不懂啊？哈，跟我说不得，你还声音字旁的写的下下头写哪几听的软妹子的是怪怪的啊。”等我不讲的别人买房子，可能家都在不住。一听谢成成说买房子，说300平方，说一共花20万块钱，还贷款，人家里边你走呗，我跟你吹不你，你真是的。好，人很坦然，谢成成讲啊，哎，我从他的表述上头呢，比如说我拼命为他吹捧，他说啊，我买很谦虚，讲，哎，有人家说实话不要谦，懂不懂啊？不要太谦虚了，懂不懂啊？好，各位好朋友啊。好，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哎，妈，中外是今天下午到头归坑没坑哈？我不上节目，没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一上节目，就到头电话就不停的打坑的了。你好，他不是我说的呀，嗯。好，各位好朋友，今天虽然说是这个我自己主节目哈。我自己主节目，但是呢，我们仍然还是要按照节目的节奏来，不能乱说哈。哎，非常，哎呀嘞，我还只是我写青红子来了哟。严先生，我青叶子走啊。 各位好朋友啊，上来帮我点点赞，点点关注不好？吃这个连上麦哈，我们下面要按照正常旅程走了哈，人不管是狗狗活活，不管是狗飞过去了，可我的，人家的那个大头鬼，人家几个站着不几个站着不上，老板还听我去吗？可该挨白的。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眉。

0: 你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1: 看不了是啊，我们正规主持人不能乱扯了哈，得把办公室的扯过去了。好，各位好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0.2，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邓小波。今天是星期二啊，下班的高峰路况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可以把这个路况相关的情况发给我们哈，就是发到我平台上，就是连云港协部，就是手呀抖音上手呀连云港协部就能看见我了啊。房子平台直接说，有没有人护理医师都在路旁啊？啊，你妈鸡巴回话嘛，都把路旁整不正常啊？或者说你心头有没有一个想分享激动路的人，分享激动路？啊，不对，就是你都不等路旁头，遇到那找影视镜，或者今晚有什么搞影视镜，一没有分享的人，就是没钱，一没有一个人，或者住在你旁边，或者你是下班时候自己过想联系的那个人，一没有啊。今天就也要什么不谈什么大道理什么，就聊一下下班后的那点事。下班后那点事，你回家时候想见到哪个？你理想中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就是没有对象，遇难了。一男都要考试的嘞，天天，没有对象，没有对象，我还挂想想，等老头想，哎呀，我家的对象是长什么样的？属于读中读高啊？说那个古人兴趣爱好是什么？说无良说啥的谈恋爱？说啥那么吃完？说啥那么逛马路不什么东？都靠想象预言哦，真的。我就把说里面几一男的，一的男的，他就是靠想象才活下来，真的啊。没有的真找不到对象，苦的了，真的。所以说，等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几位好朋友，有什么帮忙能够的，严老弟啊，不能太红了哈。有样呢，就是靠想象，就找不到对象，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说呢，哎，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啊，包括今天你要想想说你想找什么样一个人，一裤子跟我说，想找一个什么样人。等你老头原来一直带你老头想想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你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行不行啊？好，各位好朋友，是我的抖音连云港协部就行了。然后等平台上，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把谈打到的，我们就想说一说，想听听你今天下班之后最想见到哪个，你理想中那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好，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慕贤婚恋帮你找到。那个想一次回家的那个人，好，行行啊，各位好朋友啊，来，到这个广告得越来越长了，到这鼓的，我在会场里，还不如我跟你们唱一遍了。我觉得我没讲多少话，广告到多少的。
2: 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叫《恋上美好》。哎，这个节目《恋上美好》，你想啊，它跟你跟男女之间是有关系。恋上美好是美丽的美，懂吗？各位好朋友，正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各位好朋友，希望你们都开心哈，都愉快。我今天把话题说过大家的嘛，就是你们下班之后想见自己一个人是哪股，想见自己一个人是哪股。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说成年人最珍贵的不是钱啊，是下班后的30分钟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废话，胡说八道，天天的我重要就是珍贵的不是钱，我下班之后一钱也非常重要。当然就是看什么时间说句话，对不对？什么时间按什么心情说句话，对不对？经常有人劝说，哎呀，人这一辈子钱它不是最重要的啊，说要这个好好保重自己身体，让身体健康康的啊，这是最重要的。说健康是爷，说如果没有健康，喝的再多钱也没有用。关键是大头怪，钱也没有，也不健康。我也不回自己啊，咱们按照正常话题来聊哈。今天在平台上来了不少好朋友哈，尤其是我的老弟严先生，我的老弟严同学，是我差不多特爱上的好朋友，今天也专门来为我捧场，给我刷了不少鞋子吧。人家每次都刷鞋子吧，你们不是就是，啊，就是那么个意思哈。以后不要再说了，哎，说回来跟人家说。人家看不下去了，后来说这姓严的严先生，这朋好朋友说，中华一上来就说的就什么，中华是啥，人家不好意思，懂吗？另外嘛，直播间开通了电话，就是专门跟人家就这样的，跟人家找的样什么讲的，就是开通的81123481235，81121345，大家一块打电话。打电话跟我聊聊天，我们讲的话题不说给大家的嘛，说下班之后，另外这样见到的自己个人是哪个？有人说啊，我想见到我老婆，啊，说我想见到我女朋友，可能是在刚谈恋爱时间或者刚结婚时间不长的，啊，说想见到这样对象的，你想结婚3、5年、7、8年，说我自己个下班想见到的人是我家老婆，谢绝绝不了，胡说吧。我就不相信你自己说结婚7年，正好7年质量，说没有7年质量，哎，没有7年质量，说见到邱家就见到自己个人，就是我家老婆，你想想你家老婆，你家里边还不想见你的，看你喝头烟的天天，到底钱没工资，一天到晚还想见我，想什么没影子的哈，我有人打电话的，我真是不是乱，是不是严严打电话，我接看看呢。喂，
5: 喂，
4: 你好，
5: 你好，小波哥，
4: 你是不是？哦，你不是严先生。
5: 喂，你好，
4: 你把那个收音机关掉，你要不关的话，会有回音。好，
5: 好了好了，关了。
4: 嗯，关了哈。你是连港人吗？
5: 我不是的，我是沈阳人。
4: 哎呀嘞，
5: 我媳妇是连港的。
4: 哦，是。啊，俚语写话。刀头鬼或者阿么几是跟人家介绍对象去吧？俚语写话的打电话进来住的。
5: 嗯，不增加增加的那个你怎么的嘛？
4: 啊，可咋的来行？你增加一些的，我说的下次下次再打的就说你没有写吧？好办事好，反正你听声音听不出来是哪个。你跟大家介绍一下的。
5: 啊，这么个介绍法哈、
6: 啊。哎，我就是叫什么名啊，来自哪里啊，干什么干什么的，就是该能介绍介绍，不能介绍不要介绍。后来
5: 哦，好的好 的, 好的，
6: 对对对啊。
5: 嗯，我叫普通话是吧？
6: 啊，用普通话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5: 啊。大家好，我叫顾春上，来自江苏宿迁。
6: 哦，在哪段上？在哪段上班？
5: 啊，在那个湖东上班。
6: 在湖东上班。
5: 就是沭阳县湖东镇。
6: 哦，湖东镇啊，哦、在沈阳那边上班哈、哦，我在湖东上班，我湖东大粮食。
5: 啊，沈阳县湖东镇啊。
6: 嗯。
5: 我是销售。
6: 哦，销售啊，不用说那么。不用说那么直直哈，
5: 啊，我这样会不会耽误你们时间哈？
6: 不好意思，不，我这样车没有话直说嘞。
5: 什么关？你怎么复播了？你是代班呢？
6: 我不是代班的，我把那个历史到之前节目主持人是哪个啊？
5: 叫什么？叫什么？忘记了，他反正当时没关注。
6: 你看，我是那，你姓什么来着？
5: 哦，免贵姓顾，小郭哥。
6: 小顾是吧？
5: 俺、
6: 啊、
5: 叫小顾就好了。
6: 小顾，你看小顾很睿智哈、啊。我刚刚问我说刚，你知道刚原来这个主持人谁？他说啊，我还记得有点不大清楚。我说就很聪明了，情商很高了，你是不是啊？就是办事得记不他，记不他大姑办事哈，反正就记得我就行，我叫邓一步哈。哎，就是他。
5: 啊，
6: 那利用到我这个节目，为什么现在我主持节目是不是代班？你说的啊？
5: 啊，
6: 当时
5: 点
6: 的，当时代班呢，我把他盯着的嘞。
5: 哦，来干
6: 净
5: 好。
6: 亚丽，你不能想这样说，后来搁他听见，还人家整他的声音，那我的说给我盯着，切个不说啊，来记好，来记好，那人家不对吧？那不一定不说，是不是的？
5: 啊，对对对，开玩笑，其实都挺好的，工作嘛都很正常，也许他有更好的机会呢，对吧？
6: 啊，哎。你看人家学我讲你话可多好听啊，人家还有旁子，哎，说的太得实在太没什么机会。啊啊，没机会的来的啊，当然。
5: 其实以前，哎，你都经历过的，都经历过的。
6: 啊，就不用说的那么那个哈啊，你看严先生夸你了，说不愧是销售精英。情商真的很高了，小顾，我跟你说，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说刚下班的时候特别想见一个人，你今天想见谁？是不是？好好说话哈。
5: 哦，
6: 嗯，
5: 我当然想见自己的另一半了，
6: 想
5: 灵魂伴侣，
6: 灵魂伴侣想见自己的老婆，是不是啊？
5: 是。
6: 哦，那么除了你老婆之外，还想见我？
5: 除了他还是他呀，
6: 你就不能说想见我大欧满，想见我爸我姑姑满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我还想见我的老爸老妈
6: 啊，对呀、啊，是不是？哎呀，我小顾、
5: 我还想见我的哥哥姐姐
6: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小顾，像你是不是比较年轻？你岁数不大是不是啊？
5: 是的，但其实也快奔三了，只是看着声音听着小。
6: 声音听着小，我说的日后你跟我姐妹学多了就不来说的啊，就是人中华抽得到去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然后这个说话该这么说，对不对啊？一定要等打到鼓一遍，懂不懂啊？哈、
5: 嗯，哎，
6: 啊，晚上一什么？晚上一什么安排啊？
5: 晚上
6: 吃饭，
5: 然后今天快下班，下班了嘛，快到家了，然后做饭就是。是不是收拾家务？
6: 收拾
5: 房间，然后就收拾完之后就躺床上。

0: 休息了，
1: 休息一会儿。有时间就牵着老，有没有小朋友家里面？暂时还没有哈，就是牵着老婆的手，然后出去散散步什么之类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你们
0: 我是一直
1: 你说你先说啊。
0: 就是之前其实是一直都是听你的那个早高峰的嘛，然后后来现在我突然间看到观众给抖音的提示我，然后说你直播了，我就点进来看看。哦，以前去年你是代班的嘛，然后我就刚刚就提了一嘴吧。
1: 对。现在也不代班了，哎，反正就是有多少有一个平台，有一个阵地吧，对吧？我也不懂他们领导中啊看然后
0: 都是为了生活嘛。
1: 对，都是为了生活。但是我不懂就到底怎么搞主，后来代搞主夸的还可以。
0: 这样说吧，让牛和马干活需要草料喂，让牛马干活只需要一句安慰呀、
1: 不是立马哦，不能再这么刺激事情哈。
0: 哦，领导听见知道
1: 啊，领导听见报什么中华绿马的哦，我脚等下不来上班还绿成绿马的，你看那鞋子的，不能是这样。
0: 哎，对不住，哎，这说话怎么有点那个劲。后面有机会我会就经常参与的，我会注意的。
1: 啊，我说个料，你天天。经常我打电话给我，因为说实话我等节目一忙，为什么到底话资料我这样一聊跟你一聊，哎，时间过得非常快，哎，一百块钱马上就红到二十了。
0: 有什么
1: 来，妈请你活不几句哈，活不几句扯绕口哈。
0: 有机会，反正
1: 明天
0: 不能说，对他那个，
1: 不好意思，我知道，利用方言说太听不懂。
0: 一会来个的，因为我有可能你们刚来有活的，一
1: 会
0: 就来个。
1: 对，一会来哈，请你扯绕个活字句哈。李自然今年节目参与进来对不对啊？那我就懂自己不话呗，行不行啊？
0: 没事，
1: 大叔无妨。你跟你阿对象是多少人的？得多少结婚的？
0: 是24年。我是22年认识的，22年家里相亲。家里相亲的，然后谈了2年吧，24年，23年订婚，然后24年结婚的。20年结婚的，对。
1: 你当时那个。跟那刚认的时间，你是特别想结婚啊？你觉得结婚好还是不好嘞？
0: 其实哈，没有好或者不好吧。现在大部分人也是现在就是为了让父母安心嘛。另一方面呢，自己就是有一个伴侣嘛。
1: 哦。
0: 就是心爱的很重要就行，心爱的很重要。
1: 什么很重要啊？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啊？
0: 对，是不？慎重，慎重，谨慎。
1: 我爱的一点毛病。
0: 哎，不是，说没说行。
1: 就是慎重哈，慎重。
0: 对，
1: 就是当时你跟你阿爹娘谈恋爱时间啊，你是不是感觉感觉很心滑的时间？是不是寻的没找爹娘之前，是不是寻的我什么时候能找爹娘啊？就是也是不是寻的过点过点的？是不是想找爹娘似的？一。
0: 我该顺着你话说还是怎么了？
1: 顺着话说。
0: 是的，很甜啊，就想，然后谈了之后感觉很甜啊。
1: 对哈、哦，就是来当西大姑之前，过青春懵懵那种感觉，过挨过的，即使是吧，哈、哦，就是心都非常，就是跃跃欲试，说哎呀，我都爱才能找个对象的。然后相亲之前，你一共想多少个、啊、才想到的家去对象的？
0: 其实就一个。
1: 就一股八股冷的吧，
0: 真的、
1: 哎，但是
0: 真的，
1: 就一股八股啊，
0: 因为这个他们家的父母跟我爸认识十几年了，我爸特别看好他。
1: 哦，然后利益看好的是，李亚太阳长很漂亮，很好看似的哦。
0: 其实啊，都
1: 哎，你大腿鬼，说话不能虚，不懂不懂啊？
0: 是，
1: 啊，
0: 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最漂亮的。
1: 天底下最漂亮的哈，哎，就是哦，当我那里我李亚太阳是很漂亮，是的，绝对天底下最好看，
0: 我怎么配这道的下班啊？
1: 冷啊，厉害有什么话想问的？欧的，一裤子问到问到，比如欧姐，我们之前是什么样讲？我说什么英语啊，什么东西的？讲都一裤子互相交流哈。
0: 嗯，我因为怎么说呢？我也怕语话不能说，毕竟都是我毕竟是个陌生人嘛，说多了一方面耽误下班，还有芥末语话语不能说，要跟芥末有关系嘛。
1: 啊，有关，但是你要不你直接硬说也行，我去等你听的，反正。没有没的哈，
0: 我就称呼的过哈，能称呼的过哈，就叫的过。我觉得反正你状态也挺好的，看着一点不老
1: 啊，就没的，一点不老，现在老哥们老不正样的嘞。
0: 最近那个主角有个那个，你感觉到没？看挺主角这个电视剧
1: 啊，我知道，就是唱秦腔的里头那个是吧？
0: 啊，对对，我感觉那个，我看他第一眼的感觉就是那个狗师傅对吧？我看到脸想到你了。
1: 啊，你看到狗师傅就想到我了。
0: 感觉你们气质很像，气质。
1: 谢谢。我还没注意，我知道主角这个电视剧，但是我还没注意看这狗师傅长什么。我说了，我去看看狗师傅长什么样。那时候的我长好看也好，你别看我可是要搞你绝交。那时候的，
0: 不，感觉。那种气质嘛，
1: 气质啊，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把那个小孩就弄到剧团学习学戏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不是叫演员张嘉译吗？是不是啊？
0: 哎，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啊，不是他呀，
0: 另一个
1: 啊，
0: 叫孙什么呢？姓孙好像。
1: 哦，那我那个下节目以后我去搜一下看看像不像。节目是5点半，平常有人问说节目是5点半到6点半啊，一共是1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今天是小顾，来自
0: 江苏宿迁
1: 湖东
0: 沭阳
1: 啊，沭阳的，在湖东。湖东你是做一个销售是吧？做什么销售？
0: 粮油这一块的。
1: 哦，粮油。哎呀嘞，你还是开公司啊还是什么？
0: 对。
1: 哦，你看我说的吧。
0: 嗯。
1: 那么怎么过名了吗？帮我们过。
0: 谢啊，谢，其实什么的，当时的，毕竟还小嘛，对不对？毕竟还小，因为还挺唠的话嘛。
1: 嗯。
0: 反正自己一晃眼晃眼来个的，也无所谓。
1: 嗯。
0: 一包有多少的？
1: 嗯，没有多少。
0: 如果因为等我等后头你，真正就是说自己组织性的嘛。
1: 啊。就是利亚是这个家族企业式的哈。
0: 嗯，对。
1: 哎呀了。我们后来下去嘛，把那个文英加下着，我们这就是好朋友哈。
0: 一定遇来，一定遇来。
1: 啊，遇哦，原来就遇啊，啊，
0: 原来就遇。
1: 哦，你看看，我说人不够贤良哦，海水不够斗量。你别看谢哥不，等节目说话有点腼腆哦，说话有点像戏剧声音。人家是生涯是那个对不对？就帮我们说了，我说你得亏有点，没有点啊，我说的但很能表。不要的，我这不年会弄的情况真的。谢哥不有点啊，你们不要那个啊啊，你平常时这个有没有喜欢听什么鼓的，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就是什么业余爱好啊，或者对象是这个爱好是不是相同的啊，什么东西你们都喜欢干什么，一块说一说哈。
0: 嗯，哎，像我们的心灵情嘛，现在不就是车车火火。
1: 嗯，啊，就车车
0: 火，然后。嗯，然后就是看
1: 拉鼓煮饭呢，记不记啊？
0: 嗯，
1: 不煮饭啊，是不煮饭？
0: 这主要都是我煮啊。
1: 啊，你煮啊，你看看。
0: 哎，感觉我们男的煮饭不是家常菜嘛，煮饭挺好的。
1: 啊，还挺好的哈。啊，祝你们幸福哈，祝你们幸福，小顾哈，以后经常打电话参与节目，好不好？
0: 行，不耽误时间了，还有十分钟
1: 吧。没耽误时间，没耽误时间哈，就是就是我这个，我怕他们老板听见说李忠啊，等老聊天，等你都。
0: 小波哥，你也拉一下话题啊，你把我话题拉过来，然后我、
1: 啊、
0: 因为我说话比较啰嗦，没有逻辑嘛，
1: 啊，
0: 所以说你那 你的专业出身的，我不能，我也怕影响。

0: 那你知道吧？
1: 没事，什么时候到我们，请你到我们直播间来，好不好？
0: 今天就是闲来无事，
1: 嗯，
0: 然后就随便打了一下。
1: 啊，什么时候到我们直播间来，来聊一聊你谈恋爱，整个谈恋爱的故事，你中间这两王的事情。我们今天不能把说的话都讲完，好不好？
0: 嗯，那现在你每天是来固定这个吗？
1: 啊，每天就固定的时间啊，那个等到明天或者是后天下影子你。天天都哭着打，我们就稍微聊一聊哈，不能把话题说一话都聊完，聊完还没有啥聊的哦。
0: 哎，小布，你又聊不完
1: 的
0: 话题，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块哈。
0: 好的。
1: 哎，在微信上回来就是经常互动一下的哈，我们等到我姐们要与这个国民拉战争上帮我下忙哈。
0: 嗯，我下一年你那么多粉丝。
1: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
1: 哎呀，你看看谢姑人多好啊，这对不对？哎，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连上麦啊，我差点都忘事的了，跟谢姑聊聊聊，差点忘事叫连上麦赵德阳节目。好，大家仍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哎，一会儿直接打电话，这打电话81212345，81212345，欢迎大家拨打哈。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 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0.2，正在为各位播出的连上美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小波。大家可以通过连云港小波这个平台，抖音平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FM 90.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5:30到6:30，一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这个人呢，还是比较正经的，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自言自语的时候，往往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感觉一个人很自由自在，就是不受什么样拘束。说讲起话来呢，我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也是很愉悦的哈，各位好朋友，如果相信我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85454123，81212384，81212345，81212345。我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这个目前丰年咱们连云港这个还是比较出名的，就是专门专注于这个连云港市一些单身的青年男女，跟他们就是处合处成一个家庭，懂不懂啊？现在把赵德阳，我说现在哼着连云港赵德阳乖乖哼来了，真的啊，去看嘛，好来看嘛，哎，总觉得啊，是天没神仙，哎，我要与一个神仙级别的人来跟我配对，哎。哎，比如说你不得找男的说啊，我给别找一个好歪的呀，哎，然后对我好，也没有外因呢，哎，人长得好看，也是八字大骨的，哎，还要有身材好，大块腹肌，嗯，家里有3万万，这次嘛3万万，有一套别墅，哎，他买一块买还得是够，哪能一句好说，哪能一句好说，是不是？哎。其实我发动大资料，他说这赶紧发过来给我搞了一朵，到现在找不到对象，坑吧坑。连云港海里的叫什么名不要说哈，老家山东的，现在在连云港380。你什么条件说好？我想想说，你没有买的是没有大别墅、大奔驰什么讲的，你这什么基本条件？你不是什么工作，多少钱一个月？哎。是家的这不什么房子，对不对？就是开什么车，房子也没有贷款讲的。你说哎，就是挑中年说，据老家是连云港海这个，我知道你海这个的呢，那个啊，

0: 前婚恋那个王良去捉弄，哎，捉弄，然后就是上头有不少陪来的，哎，练是练是吧？这新火是靠自己这不懂争取的，对不对？一不是说说三个里旁边说你没照西了不成，没照太阳说说旁边人八十不成跟他介绍太阳啊，超的超的百五十啊，头百幺啊，那几好事啊，都是这是新火，都是都是自己这个这个争取的，对不对？你只是把整个拉钩说朝里怀冲啊，对不对？就没有了好事，对不对？但再一个就是把自己的条件呢尽量的稍微夸大一些，哎，尽量的稍微夸大夸张一些。你比如说你家这不100平方方的啊，然后你等那个节目里面就说，等节目就说我这不150平方方的不行，但是这个好像不太好，万一去家看见回来说你家去房里。你看也没有150平方哦，对吧？说大啥吧的，比如说你，反正就是，稍微吹点是吧？我不是说叫大家一个劲吹牛，就是把侄子说的，就是，你不能说把侄子说的苦脸巴巴的吧？对不对？除非你不想照太阳，一般呢，照太阳时间他都会稍微那个把侄子修饰一下、粉饰一下，对不对哈？你就出去吃个饭嘛，搞你朋友姐妹吃个饭，你还有四个脸嘛，挂个胡子吧，对不对？再剃个头什么东西的，将来你不可能，除非你不想照的，说人家你侄子有太阳，人家还给你介绍太阳，比如说父母要给你介绍太阳。我记得我家舅舅之前，我妈曾经跟我讲过的，我家这样那个舅舅。当时怪长很好看的，连我家这样的个局要长什么样的呢？以前他还有是个相当于是一个运动员，就喜欢运动，知道吧？就喜欢经常去跑步啊，抬杠铃什么抬哑铃什么的。他不是以前没有杠铃抬，以前我抬了平台过了，等了抬练浑身肌肉什么东西，骨量又高嘞，一米七八，终于差不多。我家这样的局真长很。以前长很，就包括现在人老了哈，一长得一很标致。以前人家跟俺讲，横着去打鸡火去的嘞，哎，火去到什么程度呢？说天天晚上都吃完时间啊，说能围四五个去打鸡在家门口那边，围等他门口一边看我家菊吃完，一边等了苦瓜汁，等了聊天，就是又结果去打鸡，又没结果去不了，就是我妈讲我听说很好嘞。哎，说天天啊，又里边的等他说出去逛什么东西，说出去逛马路，不是他逛马路不怕人样逛马路，话搞十五个里边的逛，哎，又接工小不连，又买接工的，哎，等一块的就逛，他因为他呢，对不对？他一不好日子，他转另外一个男的，哎，一块的一起逛，对不对？怪那家很好的，这其实我家那舅舅呢，他早就谈好对象了，他寻了有对象的，但是他的对象一看说。一天的话说一死不顾歇后不连说去找他聊天心头能高兴啊，对不对？然后就找我家舅舅说你要下次带高级歇后不连等于是带几样两啊，这几个人呢说我们俩就一刀两挪，你不要再找了。我家舅舅一喝，我说了日后吃饭吗把门都关着来吃饭，真的就一点不吹驴。哎，后来呢就是因为家头不同意嘛，我家舅舅只是找太阳家的不同日，不同日我家舅舅一冲进去相亲，和睦别人也相亲，我家舅舅然后就把侄子剃成光头，黄脸上弄剩下来，穿破棉袄，用那个刀叉省着给他绑子来绑个秧子去相亲啊，去看太阳，人家一看没看哦，哎，结果呢后来还是跟他原来找的这个太阳啊结婚了，哎，所以说人就是讲就是稍微的粉饰一下自己，知道吧？好。我这个脸上美好呢，我因为过来我讲他舍不了，说有时间会教你们一些办法，好不好？来，大家先关注我抖音连钢学步，然后呢，是不是什么办法我可以教给大家，好不好？该中央谈恋爱什么东西的，我过来说实话，这我吃过的盐啊，比里面吃过的这个蛋糕还多。今天时间到了，说说就到了，哎，那么今天就讲了哈，明天。我们再见，各位好朋友，拜拜啊！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0: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1: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 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域，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楚蟹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风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石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13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60年， 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31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隔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川岩画，港嘴刘志周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寒瓶，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2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辈子遇见一个真正读懂你的人真的很难，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几十甚至上百万个人，其中能和你打招呼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就更少，而在这么多人当中却很有可能连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都没有。有些人就算相识再久也无法成为知己，有些人即使你说了千句他都不懂一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真正懂你的人，你的笑，你的泪，你的苦，你的难，他都懂，并且感同身受。真正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说太多，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他的眼里，都是你传送信号的方式。

就算两个人静静地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尴尬，默默无言也很暖。在他面前，你可以很自在，只做最真实的你就可以了。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每每听张宇的歌，看到作曲张宇，作词十一郎，纵使歌曲再悲，

这个世界很大，人生也很漫长，能遇到一个懂你的人就是最大的幸福。感同身受这件事，只有懂你的那个人最能明白。听过这样一段话，生命中最难求的是真情，最难懂的是感情。一句懂你便温暖了一段岁月，一句心疼你便感动了一颗心。也许别人的感情总是最让人羡慕，他们琴瑟和鸣，他们白头偕老，但也请你相信，在未来那一个属于你的对的人也正在向你全力奔来。或许会迟到，但终有一天你也会收获别人口中的爱情。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说这辈子有一个人一定不会背叛你，那一定是你自己。此时此刻，如果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心疼你，那也别感到灰心和丧气。被人爱本就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如果现在的你还不足以拥有这份幸运，那就先学会自己心疼自己。如果

只有你自己知道，难过的时候是大哭一场还是大吃一顿可以让心情变得好一点。只有你自己知道，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怎样的一首歌一句话能够让你找到力量。如果没人对你嘘寒问暖，那就自己给自己买新衣服，自己请自己吃顿好的。与其等着别人心疼你，不如自己好好心疼自己，先学会爱自己，别人才会更好地来爱你。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大家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2000年，郑秀文Sammy 28岁，《眉飞色舞》专辑封面上的彩色羽毛眉妆，前卫热辣，倾倒众生。最近一档名为《少年可期》的真人秀，首次记录下了郑秀文大众视线未及的真实生活。10年来，每天坚持跑步8公里，在人山人海 studio 录歌时爱赤脚，执拗而坚定地推广环保事业。可以说 Sammy 的很多侧面都柔和喜悦，恬淡美好。

0: 大多数女孩的一生都有无数标尺，小时候是懂事，长大点是明理，再后来是贤惠。我们总是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同，于是渐渐压抑起自己内心的所有渴望。可是不懂事的小孩就是错的吗？任性的姑娘就没有人爱吗？不贤惠的妻子就会被赶出家门吗？并没有，相反，他们因为个性得到充分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鞋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韦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5集。
0: 左宗棠说，本都已将西安制造局西迁至兰州，现已由冀明都督赖常督工开业，正在日夜制造火器，此次军械装备超过以前。大帅，此次西征又给卑职提供了立功的机会，卑职们定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为大帅争光。好，诸位将领，追随本都多年，本都对诸位的才干一清二楚，依仗诸位和数万兵勇征讨匪寇，定能旗开得胜。这时啊，刘锦堂禀道，大帅，卑职有一事相请，大帅能否到大营一走，给众兵勇训话，以激士气。左宗棠笑道，一斋提请即事，本都择日去东南大营做战前动员，看望兵勇，与大家谈心。大帅英明。好了，诸位稍作休息，今本都设宴为诸位接风，少南你去安排。于少南说，我早已吩咐人去准备了，今日大家相聚，不吃大帅一顿那咋行呢？不过老夫要告诉诸位将领，左帅自接朝廷密旨之日起，宣布以不食肉不饮酒，众皆是肃然起敬。左宗棠说，我不食肉不饮酒，但不能坏大家的胃口，诸位请放开食饮，本都招待得起。过了几日，各路人马聚齐宿州，左宗棠择日亲临城东南大营看望众兵勇。东南大营早做了安排，各路军按顺序列队于大营演兵场上，因为人数太多了，各路就挑选了几个营兵勇列阵，也排列了十亩地大的一片，黑乎乎的尽是人头，但整齐有序，横看竖看都成行。这种阵势宿州城百姓从未见过，纷纷前来观看。无奈呀， 能围观的地方早已叫各种未能上阵的兵勇挤了个满，百姓根本插不上去。此地又是戈壁滩，无可垫脚之处，便有人带头冲向一二里外的一座秃山，老百姓呼啦一下将向着大营的这边山坡挤了个满。左宗棠身着朝服，从马背上下来，身后跟着一大帮将领随从，缓步入大营，向阵前的台子上走去。他抬头看了一眼远处山坡上的百姓，随即吩咐身边的督吏：“你去吩咐一个营的兵力，前去山坡前保护百姓，他们别挤得滚下来，伤了人命。”督吏领命去办。左宗棠箭步登上临时搭救的主台上，在正中坐定，他眼扫视了一遍眼前的各路军兵，他们一律按编制序列排定，前面少长以上的军官穿着朝廷所授的官衔品级蟒服，前后缀着补子，这些少长以上的军官无论受文职还是武职，品级都不太高，大部分在七品以下，黑底子上五彩金线绣的多为鹌鹑、练雀、犀牛、海马等，伞形红缨帽上戴的是绮花或楼花金顶，插的是用河尾制的兰陵，兵俑也穿戴的是一色簇新的衣帽，加上胸前耀眼的刺绣兵字和闪闪的顶带，在冬日的阳光下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台上的大员自左宗棠开始皆为一品二品顶带，自然高贵庄重，看得四周围观的兵勇百姓目瞪口呆，尤其是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百姓，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真苦了的是站在山坡上的百姓，距离太远看不真切，有急得捶胸的，有慌得跺脚的，还有高声喊叫的，也有被挤倒的小孩惊叫的，半个山坡都沸腾了。这边的大将刘锦堂挥动小旗儿，正要指挥擂鼓鸣炮，被左宗棠给叫住：“刘将军，将一切都免了，省得惊了百姓，他们站在山坡上危险。”免了擂鼓鸣炮，隆重的气氛减了一半，有不少人心生遗憾。左宗棠清了清嗓子，站起来举双手挥了挥，然后提高了嗓门，底气很足地喊道：“各位将勇，本督奉朝廷之命，今统帅各军兵。”

欲出关征讨新疆匪寇，归附国土，乃我等的荣耀，新疆百姓之福，承蒙朝廷信任，欲受数万大军西征大任，我等将不负盛望，奋勇出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尔等乃久经沙场，屡建奇功，英武之师，大清勇猛刚强的战士，为国出力，收我疆土，为我领土，受后世子孙敬仰的爱国将士。各位对迎战劲敌，归附疆土，有没有信心？哎呦，此声如惊雷，炸响肃州大地，响彻数里。左宗棠很满意，好，有此信心，以此气势，定能震破敌胆，吓退匪寇，完成西征之大任，扬我国威。请大帅放心。一句整齐雄厚的回答，把整个大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左宗棠热血沸腾啊，激动地挥着手说：“时需精练强兵，不日出关迎敌，杀败匪寇，建功西北，立碑西域。”左宗棠拱手由东向西，给将勇们致意，示意训话完毕。众将勇高呼：“建功西北，立碑西域。”一连呼喊，是一声胜过一声，群情激昂，士气高涨。左宗棠不断地拱手致意，面带微笑，使将勇们深受感动。训示完毕，各路军收操回营。左宗棠带领一帮将领到各营巡视，所到之处，兵勇立定，目视大帅，皆含敬慕之情。当来到湘军的四营，左宗棠进到一个兵勇住的营帐里，微笑着向兵勇致意时，他看到了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军勇，便上前说道：“老人。”

人家不是迟富才吗？老兵俑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左宗棠的面前。哦，大帅，大帅还记得老朽的小名儿？老兵俑迟富才激动的老泪纵横。左宗棠上前一步，要扶老兵俑起来。老人家，快请起。老兵俑跪地不起，大帅，可不敢称奴才为老人家呀，你先起来。岳少南和刘锦堂上去将老兵俑扶了起来。大帅，老兵俑抽泣了起来。大帅，大帅还能记住奴才，叫奴才。左宗棠温和地说道：“老人家，哦，迟富才，本都不但记着你，还记着你有一个儿子，叫迟有田，对不对呀？”“哦，对对对，大帅。”那年，本都刚刚募勇，领楚军直插江西，在景德镇。与太平天国伪王李秀成养子李荣发周旋，急演了一场空城计，退了李荣发的3000人马之后，本都3天之内心没回到胸腔里，便到石门镇想找个农田乱挖一气，找到踏实感，不就赶上你和你儿子迟有田被杜财主用计抢了你家的田，去找杜财主算账，你父子被杜财主家丁打伤的事儿吗？本都给你要回来了田，你却不种了，要入楚军，你父子一同当了兵俑的。哦，大帅，竟然记得这般清楚，20年了。大帅的恩情，奴才父子没有大报，这叫奴才。迟有田又激动地哭了起来。左宗棠说：“迟富才，你莫要哭，你父子追随本都，从南到北，再到西，叫本都感动了。大帅，迟富才呀，你什么也别说。”本都都知道，你今年也有60高龄了吧？回大帅，老奴今年61，你比本都小3岁。对了，你儿子迟有田呢？托大帅的福，老奴的儿子在金鸡堡之役中立了小功，现在也是百师长了。哦。左宗棠微笑着说：“还真有点出息了，当年的愣头青现在管了100号的兵俑呢。早有人飞奔去叫来了迟富才的儿子迟有田，奴才迟有田参见大帅。”迟有田跑来跪到左宗棠的面前：“啊，快起来，迟有田。你也有40岁了吧？回大帅的话，奴才今年刚好40岁。还没完婚吧？回大帅，一直征战，到哪里去完婚呢？”哎呀，左宗棠叹了口气，这数10年的征战害了多少人呢？迟富才，你父子如想回江西原籍，本都着人发你们盘缠，回去过安稳日子吧。不，大帅，我父子二人跟随大帅，就是要报大帅之恩的。大帅，奴才回去也没有田，没有屋，就在兵营征战立功，为大帅出微薄之力。迟有田说道。左宗棠眼含着泪花，对身边的将领们说：“这么。”

0: 可别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了。说完想了想，又说道：迟福才，本都想让你回乡。
1: 大帅，不可。
0: 大帅六十有四了，比奴才大三岁，都在西北，奴才怎敢私自回乡呢？迟福才跪在地上说道：起来吧，你执意不回，也难冲锋陷阵了。这样吧，迟福才，你到本都身边做事儿吧。迟福才伏地道：奴才不敢，奴才什么都不会干，除了种田，就会在大营里扫扫地，干些杂活。左宗棠说：本都也只会种田，可领兵打仗了，你就跟了本都也有个照应。
1: 奴才遵命。
0: 宿州城就有海泉书院，为宿州高安资玉世子四业之所。自陕甘战乱，此书院被流寇所据，可以想象书院成了什么样子。左宗棠平息宿州后，临时设督府于宿州，问宿州地方官员。宿州乃历史名城，可无文化氛围，以何颜面对历史二字？地方官员说呀，宿州为名城，主要以文化鼎盛而著名，然多年战乱，多所书院古籍保护所被流寇侵占或毁坏，交变汉涌，据文化之所为敌管，桃李维新，窗扉尽废，位于树营破煞，四壁残碑，与蓬蒿相掩映而已。左宗棠一听，心里不是味儿。他一生最重学习，尤其关心教学。当年他在老家主讲李陵的陆江书院，名震湖南。他只要听到谁诋毁书院，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就问地方官员：宿州哪家书院最有名啊？地方官员便报了海泉书院，四大世子的事儿。左宗棠说：同治九年，本都变主甘肃布政使崇宝代发各书院中高火，看来他并没有办好，本都再以捐助高火将各书院恢复。本都亲自去查，如有闪失，你们这些地方父母官也只有回家种地去了。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将宿州书院迅速恢复，曾多次邀请左宗棠去巡视，左宗棠因军事恐总，从未亲临。自兵临宿州，引而待发时，左宗棠有天来了兴致，叫于少南说要到海前书院去看看，恐日后出兵再无暇顾忌。亲兵都立要差人去通知地方官员和海泉书院，被左宗棠制止了。书院乃圣贤之地，兴师动众有辱先贤，我们着便装悄悄去。三人便微服来到海泉书院，方见书院已修整一新。左宗棠看着心里高兴，看来这些地方官员没敢糊弄，书院恢复得很精心。左宗棠因西征大事总算有了点眉目，心情也好，便有心去看一下书院讲学的情况。来到义学堂，

0: 见一先生正在给学生讲千字文，听了几句觉得别扭，就随口问那先生：请问这位先生，千字文是何人所作？先生答：周兴嗣。左宗棠对肃州话还能听懂，便突然又问：做此部书用多长时间呢？先生一听顿时语塞了。这个左宗棠眉头一皱，拉了把凳子坐下来，他才要给先生们讲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他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风烈》，作者韦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六集，
0: 左宗棠眉头一皱，不悦地说：此书周兴嗣所编，而由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梁武教诸王书，领殷铁石于大王书中作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乃我运之。”兴嗣一夕编次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志勇禅师自临800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讲学先生一听，知遇上高人。又不识左宗棠几人，便急呼学生去请来四世子。 四世子一见大惊失色，忙跪地叩道：“奴才们不知是左大人亲临，该死。”左宗棠正色道：“快起来，这里没什么左大人，只有一个读书人左宗棠。四十年前，宗棠乃一贫士儿，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粒两余，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复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今路过书院，偶闻海泉书院乃宿州名院，故来静听，却闻诸师俱斗亦不甚通，除四书五经，须潜心咀嚼外，诸师讲《论语》，俱都揣悟不少。这读书行文如假者求财，为学之道即日之所望，又须越无望其所能，有何效？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教下之法要则易之，简则易从，稍烦难则不从，有何意？鲁论浅显，非如柳文难读，诸生疏忽如此，先生亦复东轰，则平日所教何事，生徒中纵有人才，亦为掌教者所误矣。四世子愧色道：“大人教导极是，听大人一席话，奴才们才知愧为书院世子，还以宿州名院而自居，羞煞人也。”左宗棠说：“能有所醒悟，便为好，日后必改之，要博多采长，所学要精，所教要勤，方知读万卷书也知之甚少，一生求学何惧书院，难为名院。大人教导，奴才们铭记于心，日后定苦学勤思，以消误人子弟之罪。”左宗棠这才面色缓和下来，心里想着：这西北文人不足迂腐，有救，便说：“能如此便好，日后我常来听，要见行动。”“是，大人，奴才不负大人所望。”有一世子大胆问道：“今海泉幸甚，总督大人亲临，一番教导是书院的荣耀，今逢大人在此，奴才想借机求大人给奴才们讲学，以保奴才们的耳福，恳请大人应之。”“就是，请大人屈驾讲学。”左宗棠一听，心想：这西北人真是直，胆子也大，他就喜欢这种性格的人，便望着四世子说：“我念你等诚心，就说几句。”众世子大喜过望，便拥左宗棠三人到后堂坐定，刚要去唤弟子，左宗棠制止住说：“不要叫他们，我只说与你等听。”世子们垂手恭听。前几日在宿州大营，我和几位将军会为一致，名曰续圣诗录，盖取杨子圣人万物句，引证甚多，以狗子有佛性讲个题目。词曰：“子于是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存心，而禽兽之中有麒麟凤凰，不见生草，不食生虫， 求耳但残暴之虎蝎，至为处不直之人，鸟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感人笑而扬德威也。如谢王妻而叔道，封伦侄而魏王，唐明皇之相不肯为安禄山作武，昭宗之元不肯为朱慈起居，宋少帝之白贤逊帝于海，事务之有君臣也。应元子而长断，元抱母皮而痛死，事务之有父子也。平常之歌死逊其雄，君左之额合其配，汾水之旁有燕丘，盐城之湖有烈渊，是物之有夫妇也。横空之冠割雀杀蛇，北平王室之猫能捕他子，是物之有同类也。龙山之鹦鹉思上皇，襄阳之燕训王女，孙中社之犬富米，姚生之马名渊，陈州之鹤半老，霍州之罗一归，是物之终于所事也。雄风果以享坠坎之人，虎迷耳而舍抱哭之物，郭幸爱其类，其杀一而至百，亡于伤病，触之而身，以触食而死，是物之有仁义也。翁媪之侯，日首视葬，侯家之禄断脚以殉，至放生之鳖，视命之鸡，俱能图报救死之德，是物上之感恩也。红殿奔牛悲鸣而诉王真之乌杀，夹道蝌蚪昂首而诉盲仆之枪声，是物之贤首令也。然则物何以人哉？

说些真心在语的时，总督府一亲兵匆匆闯入，报禀大帅，朝廷恭亲王派人来到肃州，有要事求见大帅。左宗棠略微惊讶，问来人是谁。亲兵答：一仓木老者携一男一女幼童。左宗棠深感奇怪，望了一眼于少南，说他没说何事这么急着见本都，他不说，只说见了大帅才说呢。于少南接过来说，大帅正在与世子讲续圣诗录，叫他等着。亲兵支吾道：“他已随奴才来到海泉书院外。”都立瞪了亲兵一眼：“谁叫你带到这来的？”“大人，那老者非要跟来。”世子讨好地说：“奴才去唤他进来，拜见左大人。”左宗棠挥手道：“不可，此乃圣贤之地，不便谈事，我去会他，诸世子，日后再谈诗书事答。”世子跪地恭送左宗棠。左宗棠一行从海泉书院出来，见一垂暮老者一手牵一个幼童，立于门外正静候着。都立上去问老者：“是你要见左大人？”老者看了都立一眼：“你不是左大人。”左宗棠上前说：“本都在这。”老者转身一看，两眼瞬间亮了：“左大人，奴才终于见到您了。”随即将两手牵着的幼童往前一推：“快跪下，给左大人叩头。”一男一女两幼童怯怯地看了看左宗棠，跪下磕起头来。左宗棠用手示意幼童起来，惊疑地问老者：“你见本都何事这般急呀？”老者也不参拜，只从肩背上取下一柄用黄绸裹着的长剑，双手递过来说：“奴才奉恭亲王之命前来肃州给左大人送剑。”左宗棠疑惑地接过了宝剑，打量着这个老者，心想这个老者衣着朴素，满脸沧桑，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何恭亲王不使他人来，而是老人携两幼童来送这剑，是何道理呢？老者看明白了左宗棠的心思，说道：“恭亲王差奴才还给左大人送来一封书信。”说着，老者便从胸口小心地掏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左宗棠：“请左大人过目。”左宗棠接过信，在手里头掂了掂，撕开封口，见上面写道：“受此剑，杀此翁，留幼童抚养之，后自明，切切一心亲笔，同治13年12月初5日。左宗棠头嗡的一声就木了，这是何意啊？恭亲王想干什么呢？他将信递给身边的于少南，于少南接过信一看呢，脸色也变了，他惊疑不定地看着左宗棠。

0: 过了半晌，见左宗棠脸色难看，便小声地叫道：“季高，他……”左宗棠用手制止了于少南，他两眼直直地看着眼前的老者，他没发一言。这就是左宗棠的风范，他深知这里有大明堂了，他不能再多说话，静等老者解释。老者也看着左宗棠，过了半晌，老者眼里的亮光消逝了，目光散淡地注视着左宗棠。左宗棠心想，这个老者等不住了。果然，老者说道：“恭亲王爷给奴才说，如果左大人要问为什么，就答按此信行事，左大人自然会明白王爷的意思。”左宗棠还是不语。老者熬不住了，又说：“左大人，这是老奴的孙子和孙女，名叫小尚、小方，其父母已死，他们已死换来小尚、小方的今后。”老者的声音变颤了，但他没有流泪。老奴从京城出发，历时月余，总算完成了使命，就请左大人动手吧，老奴绝不怪左大人一句。左宗棠还是没吭气儿。左大人，老奴虽没敢看王爷的书信，但内容老奴知道。左宗棠还是直眼盯着老者。左大人，请动手。老者缓缓地闭上双眼，抬头将脖子亮给左宗棠。左宗棠站着没动，只是用手紧紧地握着长剑，两幼童瞪着四只大眼，怯怯地看着左宗棠。他们在路上已被祖父训斥过，明白将发生的一切，所以不敢动。左宗棠看到两个幼童目光有些个呆滞，命不可违，但太残酷了。左宗棠的脑子里乱极了，恭亲王到底想干什么呢？一时找不到答案。左宗棠望了望于少南，于少南脸色苍白地望着左宗棠，手上拿着恭亲王的亲笔书信，手有点抖，书信在风中发出来刺啦刺啦的声响，就这声响叫人听着心里恐惧。天很冷，风不大，但却能感觉到气流冰冷地舔着人的脸，像刀在刮鱼鳞一般。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有一人经过，只斜一眼怕冷，缩着脖子急急地走了。时间无声无息地流走了，寒流在几个人的身边旋转着。你走吧。左宗棠终于从嘴里挤出这么一句，抛在寒流里，冷冰冰的。季高，恭亲王不可。于少南惊恐地说了半句，就被左宗棠给打断了。让他走。接着又叫了一声都立，都立带上两个幼童回都府。季高，走。左宗棠先自走了，只留下那个老者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回到都府，于少南叫着左宗棠， 想说什么被左宗棠给制止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整个后晌，左宗棠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晌午饭也没有吃。快天黑时，都吏来报，那个老者已死，是自杀，用一把小刀在城外的沙枣林里捅死了自己。左宗棠听了，动都没动。又坐了一会儿，老兵永池富才送腰灯进来，对左宗棠说：“大帅，该用饭了。”左宗棠回过神来，对池富才说：“你带两个幼童去吃吧。”池富才站着不走。你去把于师爷和都吏叫来。池富才这才出去，于少南和都吏立马就来了。左宗棠吩咐都吏买具棺材，把老者尸首葬了，然后对于少南说：“少南，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儿？”于少南说：“那个老者一死，总算没违抗恭亲王的命令。极高，恭亲王可不敢得罪呀。”“这个我知道，但我不会对一个仓木老者下手。他总算是自尽了，解了我们的困。”“哎呀，极高啊，恭亲王想干什么呢？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左宗棠轻声说道。恭亲王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他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3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孜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他买了花，他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他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极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依依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万。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7千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
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寻依依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三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零。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11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双11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然后往52周存钱法里存了10元，在路边买了一瓶2元的矿泉水，又被强制储蓄了5元。接着他开启故事存钱，第一天主角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橘猫，决定开一家猫咖，花费15万元。这个故事要求他在现实世界里存入15元，之后的每一天存钱的数额都在增加。在坚持了20天之后，他的钱用光了，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继续存。像陈平这样绞尽脑汁的存钱爱好者如今也正在变多，豆瓣小组用利息生活的创始人寻我见证了这个群体的扩张速度。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寻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
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三六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三年期的定期，这样三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三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三年定期，利率是 3.45%， 三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

0: 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一两个月，一个客户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这份工作干了两个月就结束了，脸上长痘，晚上失眠，有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四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级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3遍。他还买了数位版，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学会自己绘制界面后，徐依依把微信钱包余额改成了8888.88元。求职时的卑微让徐依依决定报复性存钱。2022年她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也是4000元，但比上一份工作稳定，终于能正式开始攒钱了。我是那种攒了一点钱之后越来越抠，之前反倒是没有那么抠门。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0: 相比徐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万。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折扣高于6折的不看。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3件打5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1件，没凑够3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5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2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式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4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亲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有裁员，他3年前就强行让自己消费降级，进入报复性存钱的队伍。苏北在杭州工作，他读大学时正赶上建筑系辉煌的尾巴，等到一毕业，设计院里所有的景象都变天了。以前是项目排着队找上门，现在再小的项目都要去抢。苏北是00后，刚毕业头2年，对他来说是最辛苦的日子。有时候熬夜干活到凌晨，一个星期做出来的项目规划，最后可能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收入有限，所以他牢记了每家餐厅的打折时间。达美乐披萨是周 2、周 3，肯德基是周 4，麦当劳是周 1。在这之外，他的午餐更多是用全家便利店里的饭团解决。苏北最头疼的是低估了各种存钱方式的复杂程度。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1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徐依依记得有一年夏天，她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他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徐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徐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 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寻一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他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十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2.8块一份的水煮白菜。这样的落差，相信对每个人来说冲击都很大。不光如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变成了好可怜。每到中午，当他把白菜放进锅里时，对面的同事会伸头过来看，王阳今天又吃水煮白菜了。接着远处的同事也会围过来，往他的锅里瞄一眼，露出同情的眼神。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情会让人有羞愧感。如果对于存钱的信念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动摇。我明白我的同事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真的嘲笑我，反而是有些心疼我。这是王阳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王阳也在不断悄悄对比计算着，这一天相比于同事吃的外卖，自己能多省多少钱，以此来获取能量。在公司做饭坚持了一年，同事们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产品，他的手机里面有6个理财 APP， 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储蓄10万回老家躺平靠利息吃饭，每天就花10块钱的视频。看得多了，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大数据会无差别地传递给所有人。存款就是分数一样的，有点像还在学校被排名，总觉得怕落人后，具体为了什么也说不清，反正钱嘛，谁还嫌少啊？苏北说。兜兜转转，苏北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老老实实开源节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来。如今报复式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

边赚钱，很向往。全球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三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两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七八点就要开始算数据，九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两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检讨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寻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

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学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学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边游边伸手够到其他的木板，一点点努力积攒，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等待那艘小船出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角是一群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事实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22集。
0: 即便如此，梁思成与陈占祥也没有放弃，他们依旧执着地认为，只要自己拿出科学合理的良辰方案，就能够说服苏联专家团，从而改变北京市建设局的想法。一直到1950年的2月，梁思成与陈占祥终于完成了长达25000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良辰方案。为了让良辰方案引起最高领导各个相关部门的重视，梁思成还自费地印发了100多份，亲自送呈上去。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2个月后的4月10日，梁思成还亲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刚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总理，恳请周总理能让自己当面来阐述良辰方案。信中还再三陈情，北京目前正在发展的建设工作，因为行政中心区位置之未决定而受到影响。可谁知，就在梁思成的这封信寄出去的第10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东日就写出并发表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虽旧城内只现有人口过密，但是会应经济之发展，无业与专业人口只迁出就业而自然解决。同时因人口减少，拆掉已是健康年龄与无保留价值的房屋，改建行政房屋自无问题，并且有足够的面积。 同时更可使旧城免于衰落而走向繁荣。至其他各区则环设在旧城四周，亦与市中心取得紧密联系，并避免了不必要的交通通过城区危害文物古都的安静。可以说，朱兆雪和赵冬日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是肆无忌惮的对苏联专家团的支持与赞同，这对于良辰方案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就在良辰方案遭受到来自国内国外的两面夹击时，梁思成和陈占祥不由得开始反思良辰方案中忽略旧城改造这一问题。于是梁思成与陈占祥开始着手制定故宫周边的规划方案，希望可以作为良辰方案的补充，使得方案更加的完善。人可以不清楚，但不可以不清醒。1950年10月27日，疲惫不堪的梁思成病倒了，但他却不顾疾病的痛苦，再一次给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写了信件，希望可以早日确定下来中央行政区的位置。但是这一次，彭真却告诉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另外，他还告诉梁思成，毛主席曾经在天安门上指着广场南面说，日后要在这里一眼望去到处都是烟囱。这样的话语让梁思成的心里感到莫名的失望。可是没过多久，让梁思成更加心灰意冷的则是毛主席对于苏联专家规划方案的认可，并指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可以说，毛主席如此的决定就是对良辰方案的否定。

规划小组。因为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所以也被称为畅观楼小组。而苏联专家也被聘请到了该小组中指导工作。从此以后，北京市城市规划开始彻底地纳入党内研究的范围之中。就在畅观楼小组成立后，原来那些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多数人都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了，而这其中也包括梁思成和陈占祥。随后的时间里，畅观楼小组还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方案中明确地指出了北京市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不过，适逢国家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外的形势也骤然变化，中苏两国开始了公开的矛盾与冲突，这铸造的变化使得畅观楼小组的规划初步方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北京市规划建设大致是按照这个方案进行的。虽然对于梁思成和陈占祥的良辰方案没有明确的文字上的否定或是口头上的答复，但由此我们也能够猜想得到，这一切的实施与做法都意味着良辰方案正式落幕。可悲呀，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保护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却没有保住自己的国家的建筑古迹，那该是一种怎样的哀伤和无助。直到沉重的压力吸尽了所有的年华，耗尽了所有的岁月，直叫人心疼不已。每一个伟大都会有争议，每一次完美都有无穷的缺憾。突然间觉得，这样的梁思成或许只适合潜心徜徉在学术的海洋里，那政治的惊涛骇浪于他来说是一种痛苦，是承受不起的。只是人生无奈几多时，这痛苦的巨浪偏偏披着华丽的外衣，迷蒙了他的双眼。保卫古城。爱好建筑与建筑缠绵的人总是执着监督的，他们对每一座桥、每一座房屋，甚至是每一砖每一瓦，都要有着比一般人还要多的感情。天生对于建筑的痴迷让他们无法意识与之远离。对于梁思成来说，他与陈占祥的良辰方案已经宣布失败了，所以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既然自己阻止不了那些即将在城区里建造的新建筑物，那么也只能希望那些新建筑可以合理的安排与规划，尽量不要对北京旧城的整体布局和文物古建筑产生大的影响和破坏。这是他唯一的办法，也是他仅存的希望。但彼时的梁思成还依旧清楚地记得，1948年的冬天，两个解放军来到自己家，找到自己，请求在军事地图上标明北平城的文化遗物，以免遭到战火的破坏。最终，北平和平解放了，国人拍手庆贺。

思成与林徽因彻夜圈点禁止炮轰图一事，也成为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朽佳话。梁思成怎么也想不明白，曾经费尽心思想要保护的北京城，如今怎么说改建就改建，说拆就拆了呢？这一天是梁思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曾经的他甚至还不无诗意地畅想着北京旧城的生活，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休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们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艺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谁也没有想到梁思成与陈占祥的良辰方案会被无情地否定，可即便是如此，梁思成仍然不愿意放弃一丝丝的希望，没有放弃他想要保卫北京城的想法。执着如他，在面对主张拆除北京旧城的人，梁思成依旧

0: 往剧里一怔，与苦口婆心的说服。在那样一个年代，梁思成苦口婆心的说服，终究还是被历史的呼啸声给吞没了。关于北京城城墙存废的问题，很快就有了明确的答案。那一天，梁思成从城区开完会回到住处，在听到北京市一位负责人在会议上说的，谁要是再反对开除城墙，在党内就开除党籍，那句话之后，梁思成就知道自己的坚持终是徒劳的。就在这不久之后，北京城那雄伟壮丽的城墙便在市民的义务劳动中消失不见了。拆毁城墙的炮声不时传入耳朵里，每一个响声都像是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一般，让他痛彻心扉。快乐是吞咽的，悲伤是咀嚼的。如果咀嚼快乐，会嚼出悲伤来。很快，北京城墙就被无情地拆毁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向城内纵深发展，扩大拆除改建面积的行动。梁思成实在是不忍心，便和几个同样想保卫北京城的好友组织成了守城小分队。可是力量悬殊，梁思成也只能采取零星巷战。这样的梁思成怎能抵挡得了来势汹汹的拆改大军呢？那一天，梁思成到城区里看了看，他发现地安门已经消失了，广安门也不见了，听别人说正在拆广渠门。梁思成便急急忙忙地赶过去，却发现曾经的广渠门如今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了，而那些浩浩荡荡的拆改大军则正在向最后的两个城门崇文门和西直门进军。虽然这仅剩的两个城门梁思成没能保住，未免有些遗憾，但北京城内还有许多其他的古建筑珍宝等着梁思成，所以他不能放弃。千里迢迢的路途，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依旧有沉重的现实要去面对和承受。新一轮的战斗便从北京城拆除宝牌楼开始了。1950年9月，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的牌楼被拆除了，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拆除宝牌楼。然而，同时在那一年的9月份，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国庆活动，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再一次组织了相关人员对牌楼等古建筑遗物进行了细致调查，并针对调查提出了修缮计划。于是，就在第二年的4月，北京市政府开始对东西长安街的牌楼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梁思成对于这一举动自然是十分欢喜和高兴的。可谁料，仅仅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事情就完全变了个样子。那些对于牌楼的修缮也不再继续了，取而代之的是拆除。至于拆除理由，自然也是老借口，交通问题。对于这样的转变，梁思成是想不明白也接受不了的。于是在1953年8月12日那天，梁思成致信于中央领导，呼吁此事能够得到及时的制止。在信中，梁思成还举例说明历代皇帝庙前牌楼所在的一段大街，既不拐弯也不抹角，中间一间 净宽 6.2 米，足够两个大卡车相对，以市区内一般的每个小时20公里的速度通过，不必互相闪躲，绝对不需要减低速度。若在路面中线上画一条白线，则更保绝对安全。两旁的两间各净宽 5.15 米，给慢行车通过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梁思成这样的做法也是无济于事的。面对强大的力量，梁思成显得是那样的微笑。就在随后的日子里，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共同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开始对北京市的一些文物古建筑进行了调查测绘，决定将那些不妨碍交通的遗物进行保护，而其他的那些将全部拆除掉。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梁思成想要的。对此，周总理还特意找到了梁思成，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希望得到梁思成的理解和支持。在听取了梁思成两个小时的意见之后，周总理只能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回答了他。最终，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足以了结：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有了这样的指示，拆除大军便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城内拆除牌楼以及城楼等文物古建筑。梁思成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他没能阻止那些拆除大军，没能保住那些珍贵的文化遗物。无论怎样，这都是有些可惜的。或许曾经的人们也是如此的执着，不论是谁，他们不肯屈服于他人，不肯屈服于现实，不肯屈服于眼下，茫然无助之中，也只能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了时间，交给了历史，让那漫长的岁月来证明曾经的一切究竟是对还是错。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时代在不断进步，社会在飞速发展。尽管现在的某些地方关于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问题依旧不能避免争论不断，但与此同时，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在逐渐地受到人们的重视。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记住梁思成吧，记住他这样一个能从人类文明角度出发的学者，记住他这样一个具有非凡学术良知和勇气的建筑师。他的执着与勇气，他的良知与认真，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归笔大荒，像风一样离去，莲花归迹。每次提到林徽因，总是会让我想起《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冷香丸，因为她的美会让人觉得清冷，美的是那样的没有瑕疵，是那样的清澈透明。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

0: 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

珍稀植物清浅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

0: 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23集。
4: 规避大荒，像风一样离去。莲花归迹。每次提到林徽因，总是会让我想起《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冷香丸，因为她的美会让人觉得清冷，美的是那样的没有瑕疵，是那样的清澈透明。想念她的时候，心里总是澄澈的，似是被泉水洗过的澄澈，因为只有这澄澈才能配得上如莲花般纯洁无瑕的林徽因。细腻柔美的江南，烟雨氤氲，潮湿而清新，丝丝的细雨一落数日，将那缠缠绵绵的慵懒发挥到了极致。朦胧之间，仿佛看见一个素净优雅的女子撑着一把油纸伞缓缓走来，怀着一颗浪漫的诗意之心，展现着自己的温婉与柔情。我们应该相信，林徽因原本就是那居住在仙境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而仙子之所以会降临到如此的凡夫俗子的世界里，只是要为文化艺术的世界添一抹绚丽无比的色彩。在北平城和平解放以后，林徽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政权新社会的感染下，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新使命和新角色。她不仅仅是梁思成的妻子，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国旗设计小组成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会员，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突然降临如此多的头衔，这不能不让林徽因的那颗心更加亲地近于中国共产党，让他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新政权新国家贡献出自己的所有学识与智慧，倾尽所有来奉献自己的余生。然而尽管同丈夫梁思成一样有着一腔的报国热忱，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久治不愈的肺病，长期的卧床休养，让林徽因在新中国只活了短短的5个年头。5年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1年开始，中共中央也开始了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一场持续2年的被工农干部称之为脱裤子割尾巴的改造，也被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们称之为洗澡。而在清华大学的这场洗澡的运动中，又被按照职位的高低分成了3个等级，即洗大盆、洗中盆和洗小盆。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林徽因也未能逃

逃脱这场声势浩大的洗澡运动。虽然林徽因被划分为洗小盆，只是在小范围内做了一次自我检讨而已，但从未经历过这种运动的她，还是感受到了其中的影响与威力。人生到了这样的年纪，早已洗尽铅华，褪去了少年时期的青涩与懵懂。那些年轻时候的美好时光，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复重来。在经历过那些颠沛流离的岁月之后，彼时林徽因还未能来得及整理回忆曾经所发生的一切，就投入到了更为宏大的工作当中，那就是与丈夫一起抢救濒临灭绝的北京特有民间工艺景泰蓝。对于工作上的不分昼夜的操劳，林徽因羸弱的身体最终还是挺不住了。就在1954年的秋天，林徽因因为操劳过度，不得不再一次住进了同仁医院。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林徽因，身体可以说是十分的虚弱，而且还很容易疲劳。哪怕只是躺在病床上看看书，也会让林徽因感到全身无力，头晕眼花。如若是时间久了，后背和额头还会因为体力不支而一阵一阵的出冷汗。到了晚上，林徽因还会因为肺病而不断的咳嗽，根本就不能安稳的睡觉休息，即便是吃了安定片也睡不了多久。如此难挨的疾病痛苦，让林徽的眼窝深深地凹陷了下去，原本清澈有神的双眸也滋生出了一缕缕的血丝。但即便遭到疾病如此摧残的林徽因，在丈夫梁思成的眼中依旧是美丽迷人的。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病中的妻子，梁思成放下了手里的工作，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林徽因身上。可是祸不单行，没过多久，梁思成也病倒了。他开始感到胸闷，并且伴有咳嗽，随后竟然还发起烧来。最初，梁思成还以为自己是不小心患了感冒，可是高烧不退的他，在经过了医院的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结核复发。于是，原本负责照顾林徽因的梁思成也住进了医院。为了避免病人疾病的交叉感染，虽然两人的病房相隔，但梁思成与林徽因却不能面对面的关心照顾，只能通过医生或者儿女来传递自己对另一半的关爱。夫妻二人因为疾病缠身，双双住进了医院。但让人更意想不到，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候偏偏出现了一场大批判运动。梁思成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这场政治批判中。1955年的春节过后，梁思成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可以出院回到家里休养了。但是这一场涉及全国的批判运动却开始声势浩大起来。每一次梁思成从批判会场回来，都只是默默地望着林徽因，一句话不说。因为梁思成的心里清楚，自己的妻子实在是太敏感了，现在的他已经病势沉重，再经不起一丝一毫的打击。如果自己把这件事同林徽因说了，也只能是平添他的心理负担，为自己担心罢了，这对于他的病情一点好处也没有。可是
与丈夫心心相印的林徽因，怎么能感受不到梁思成的苦楚与心思呢？其实她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只不过是不说出来而已。这样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林徽因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她感觉得到自己的生命之星将要陨落了。现在的她就像是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只有那微微的弱光还在轻轻地晃动。或许彼时的林徽因早已经触到了生命的空洞和绝望。病入膏肓的林徽因脑海里像是过电影一般回顾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默默地找寻着那份属于他自己的回忆。慈爱的父亲林长民将少女时期的自己带入到了一个未知的广大世界，自己第一个爱的男人徐志摩给了自己最美好的情窦初开的年华，而一直默默守候着自己的金岳霖，他的爱是那样的让人感动，让人钦佩。还有陪伴自己一生走来的丈夫梁思成，大概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这样的与自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他那两个懂事的孩子，林徽因对于这一双儿女虽然有着信任的宽慰，但作为一个母亲终究还是有些放心不下的。一连几天林徽因都是高烧不退，接连着肺部也开始大面积的感染。虽然医院立即组织了抢救小组，但在生死面前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力不从心。于是那一年的3月31日深夜，医院发出了林徽因的病危通知。弥留之际的林徽因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呼喊着丈夫的名字。也许林徽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她是想要嘱咐丈夫在没有自己的日子里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尽量的避免一些激烈的争吵。也许她是想劝劝丈夫在日后孤军奋战的时候还是要多讲求一些策略，不能硬碰硬。然而生离死别的话语总是那样的多，林徽因竭尽全力地呼喊着，却没能坚持到梁思成的到来。就在4月1日晨6时20分，一代才女林徽因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完了她51岁生命的里程。回想生前，林徽因和梁思成曾经约定好，无论是谁先去世了，活着的那个都要为对方设计墓碑。如今林徽因丢下了梁思成，独自去了那一边的世界。于是遵守约定，梁思成为妻子林徽因设计墓碑。他还问到过一个学生，我正考虑碑上的字，上面并列4个头衔，文学家、诗人、舞台美学家、建筑家，下面是林徽因先生之墓，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头衔太多了？思来想去，梁思成只为林徽因保留了一个头衔，建筑师林徽因墓。追悼会上那张黑白照片里的素颜依旧清秀美丽，宛如这世间的一切不幸与磨难都未曾打扰过她。终究
林徽因还是走了。他生前的朋友

友与亲人都默默聚集到了这里。可与昔日不同的是，那个曾经在聚会上表现得最活跃的女子，这一次却没能和他们在一起。长路未央，她却提早结束了这旅程。在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上，老朋友金月玲的衣服可以说最为醒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走了，她留下了丈夫梁思成与一双儿女，独自去了属于她的仙境。对于林徽因来说，她的离开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自己的离去将不必再让那颗敏感脆弱的心饱受世间的摧残，也不必再让那原本就纤弱的身子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可是对于梁思成来说，自己从此以后将会形单影只的生活，仿佛是一只痴心的孤雁。没有了林徽因的陪伴，也就没有了琴瑟和鸣的思想交流，也就没有了生活中携手相伴的浓情蜜意，也就没有了艰苦困境中伴随两个人共同走过的相濡以沫。林徽因的风采自来都是令男人向往，令女人嫉妒，没有男子不希望得以接近她的芳泽，也没有女子不希望拥有她的才气与爱情。命运是不可逆抗的，这一切都是早已经注定了的。林徽的清新纯洁与斐然的学识，还有那让人艳羡的爱情，都注定了她要成为一段传奇，成就一段佳话。而那些曾经动荡的、昂扬的、欢悦的、悲伤的、淡然的，都将成为这个女子的诗歌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曾经诗人徐志摩曾为她写道：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而林徽因却用自己的沉默来回答，因为她知道自己与徐志摩终究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便将这一份爱小心翼翼地安放在了自己的记忆最深处，即便如此，但他却从未忘却。曾经印度诗人泰戈尔为他们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对于林徽因与徐志摩这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恋，诗人泰戈尔是那样的遗憾与惋惜。只是不知道，这样的遗憾，林徽因是否也有？曾经，她与梁思成这对才子佳人是那样的让众人羡慕。可就是这样一对爱人，也抵不过命运的安排，终究是去了。散了。曾经我们被林徽因感染，成了多情的人，为了一朵花开而欣喜，为了一只蝴蝶而驻足，为了一缕阳光而感动。多情之人自然也会喜爱林徽因的多情，从此便爱上了江南的吴侬软语，爱上了春天的勃勃生机，爱上了盛夏的姹紫嫣红。不知不觉中，我们会对这个白莲一般的女子生了情，动了心。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她依旧活在那柔情的四月天里，有着不曾老去的容颜。

0: 生命仿佛是那浩瀚天空中的一朵白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转瞬之间便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万里晴空还在默默地叹息与流连。时代风雨，人这一生最凄凉的场景莫过于晚年的孤苦。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和别离，是一次又一次的遗忘和开始，可总有些事一旦发生就留下印记，总有个人一旦来过就无法忘记。与梁思成来说，那个自己一生的精神知己与生活伴侣林徽因走了，让他的世界从此暗了下来。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的陈年旧事积满了尘埃，被自己尘封在心底的最深处，直到慢慢的遗忘。一切都仿佛是那窗口处纷纷落下的那抹夕阳的余晖，直至黑夜降临，便再也没有了喜悦和伤悲。蓦然远望，只感觉得到无穷无尽的黑暗。当每一个孤灯独照的夜晚来临，梁思成就会感到漫无边际的寂寞潮水向他涌来，那般滋味不可名状。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加以上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

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炙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漫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阵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我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抹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

张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确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采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

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雾指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结成的，漂浮在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细小水珠。雾的到来总是悄无声息的，往往一早起来就已弥漫在城市的楼宇之间，仿佛给万物披上了一层薄纱，亦或山间路上突然出现的一团团浓得化不开的雾团，如梦似幻，如坠仙境。就像苏味道的诗所描绘的那样，氤氲起洞壑，摇曳匝平畴，乍似寒龙剑，环疑映蜃楼，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究被雾气遮盖下的风景。本期节目中，就让畅销书作家杨云苏的散文《雾里火车》带我们一起去领略雾中的风光。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见过最好的雾是白雾，不泛青不透紫，就是浑然纯净的白雾。颜色单一大概跟密度相关，白雾的密度不随机，好像约定了一个数值就一定要达标，绝不食言。它浮在半空里，不是歌里唱的高天上流云，也不是诗里说的山间流岚。我的白雾一动不动，是停云停岚，是从隔夜雨后千万草木的茎叶花果上缓缓蒸腾汇集的雾。像冷香丸的制作工序要集齐多少种，积累多少时光才能制得，是荣膺上天旨意蕴含林泉性情的白雾。白雾在秦岭的山腰上，我曾经非常幸运地经历过一什么呢？ 白雾是飘渺的，没形没状，漫无涯迹，缕、团、朵、片，这些量词都不合适，都捕获不了。我只能从雨雪那里借一个场字，一场白雾，用一个时间概念勉强限制。我16岁那年暑假，跟我爸回上海老家，火车很不靠谱，从成都出发后没多久就降速了，快到傍晚时竟然干脆停下来。我们停在秦岭的半山腰，本来向下是能够看见山谷的，如果晴好的话。这条铁路线我儿时常走，总在春夏两季。我记得在一段段隧道的尽头重见天日的刹那，总能立刻看见波光刺眼的石潭和碧绿的山溪，但今天看不见。窗外的风铃都齐腰浸在白雾里，白雾很好看，很好看。哎哎，16岁的脑子很贫瘠，只会说很好看。我只想出一个喻体：过年吃汤团，白雾像汤团皮，只有汤团皮有那样的纯粹柔糯。我盯着看，发现很矛盾。白雾相对风岭是静止的，可在白雾内部，水汽却在飞快地涌动着、流淌着。整片风景固然如诗如画、宝相庄严，但也有种滑稽，像漫画刻画一个人，揣着好多事，心里跌宕翻滚，都快开锅了。可他看上去还是不动声色。我恍惚能看见雾气从天上下下来，涌进车窗，但瞪眼仔细看又看不出，一转头余光又感觉有，猛地转回来还是捕捉不到，这样反复折腾了好久。白雾让人忘记时间。车上有人开始抱怨，我们停了快一小时没挪窝，现在已是傍晚。忽然车子后退了一步，不知从哪个部位发出嘶的一声长叹，像大松了口气。走喽走喽，抱怨的人欢呼，转怒为喜，果然开动起来，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然而走了不过10来分钟又站住了，好像累得快要倒闭。刚才抱怨的人这下真是气昏，但也没地方闹去。第二次停在一个稍微开阔的坡上，坡上散落着7、8户人家，都是砖瓦平房。最近处的一家人家门廊正对着我们窗口，有个女人站在门廊上一动不动，远眺我们车尾的方向，像在等着什么。她不看我们，尽管车厢里很多旅客都把头伸出去东张西望高声喧哗，但都没能吸引她的注意。在她看来，可能我们属于火车整体而不单独存在。女人家外面骑着门廊的高度搭了一个3层的台子，就是照集体像时后面几排人站的那种楼梯式台子，最低一层空着，中间一层也空着，顶上一层摆满了破烂的搪瓷洗脸盆，里面各种齐楚楚的蒜苗和葱苗，边上有一簇蓬勃的植物，开着红黄两色的小花，我认得，我们叫胭脂花。女人躲到胭脂花后面，但并不赏花，她还是看着刚才的方向。忽然她笑起来了，而且马上就大声说了话：嘿嘿，哪个喊你们啊，天都黑了，看哇，要死人。他力气很足，连我都能零碎听到几句，虽是骂骂咧咧，他却乐乐呵呵的。底下喊我们全部过去，打3个电话。一个男生回应道。很快 就看见他经过了我的窗口。不光是他，后面还跟着一个长长的队伍，都是扛着铲子线缆的年轻小伙子，身穿灰蓝色的工作服，脚蹬高筒橡皮靴子。他们朝我们车头的方向走过去，因为高大强壮又扛着沉重的家伙事儿，他们踩在铁轨下的砾石上发出很大的声响。第一个小伙子答着女人的话，脚却不停下来，大步流星走他的路。第二个小伙子接过他的话茬，大声说，
6: 哪个敢，嘿
5: 嘿。边说他边往前走，后面的人跟着笑，女人也笑了，又骂了他们什么，但我听不见了，意思反正是骂他们傻。他的五官我看不清，只记得他穿着一件白底子红花的外衣，在那灰沉沉的门廊前很出挑。等他们都走近了，他还望着那个方向，笑着剩下的一点笑。这点笑啊，老也笑不完。他们从他廊下经过，迈着雄赳赳的步伐，像一支等待他检阅的部队。他站在缤纷的胭脂花丛里，被密密匝匝的青葱蒜苗簇拥着，像部队开拔时欢送的人群中的一个姑娘，目光依依不舍地追随着士兵们的背影。忽然，有个人从门里出来了，是个男的，看不出多大年龄，破衣烂衫的。他边大声咳嗽，边冲着女人喊了两句什么，似乎是责备她磨蹭，又朝旁边猛地甩头，好像是叫女人往那个方向去。女人不笑了，慢腾腾地朝门廊右边走过去。她俯身，我才看见，那边地上有个小煤炉子，炉子上坐着个小锅。他揭锅盖时，有一缕白气儿飘出来，不知里面是粥还是汤。煤，女人喊。那个男人不再说话，咣当摔门回房子里了。他的头脸我始终看不到，总之头发胡子都乱糟糟的一大把，他像深藏在一个干草堆里。女人不进屋去，她在那儿站着。门廊上没有柱子，台子上也摆满了葱蒜。她无依无靠的就那么垂着胳膊站着，像罚站。她始终不曾看向我们的火车。她肯定知道，一列停下的火车里有多少人会好奇地看外面。她和她的家像在舞台上一样被观看着。但他既不回看，也不怯场。我还觉得他有点诚心，有点轻蔑，为我们不值得。我们都是一帮过眼云烟似的看客，为一群偷窥他生活的下流看客，不值得。山上非常寂静，即使我们车厢一直吵吵嚷嚷的，但声音好像传不出去，完全闷在绿色铁皮蛇的肚子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分享的是杨云。

0: 严肃的散文《雾里火车》，作者描绘了一幅朦胧飘渺的雾气中山间生活的画卷，一个戏谑笑闹的女子和一群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朴实的表述，但依然能感受到人物的灵动，足见作者的功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文章中。从女人屋后远处坡上跑下来六七个小孩，急急忙忙赛跑似的，他们都背着布包，显然很重，但他们跑得真快啊，转眼就看清了，差不多七八岁到十五六岁都有，同样黑瘦，不知道他们急个啥，但好像就是冲着我们这趟火车来的。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跑到我隔壁的车厢窗下大声喊，吃蛋不嘛，鸡蛋熟的。其实哪里用他大力兜售，车厢里啊早已有四五条饥渴的胳膊伸出来，两个五个。他身后跟着一个小男孩，也背了一大包鸡蛋，但他并不向旅客销售，他只是跟着大男孩走。他笑呵呵地对大男孩说，你喊嘛，你把大鱼喊下来，快点儿。大男孩生意太繁忙，顾不得接小的的话，只大声催他快点跟上。原来他自己那包鸡蛋已经快卖完了，等着小男孩补货。小男孩当然只能充当送货员，他根本够不着车窗嘛。他交了差后两臂空空，后退了一步，站在那里看我们，他的眼睛里有种非常锋利的光，直勾勾看着车窗里的人。据说这些人叫文明旅客，从山外面的城市来。鸡蛋卖完，他们就往回走，一路啊走得很慢，埋着头大概在数钱。这是他们做惯的生意，只要有火车经停，车上的人都跟快饿死了一样抢购他们的鸡蛋。他们走到坡尽头，背影就影影绰绰看不清了，白雾已经下下来，吞没了最远的几户人家，山上再次寂静了，这回连车厢里也很寂静了。人们的嘴里喉咙里塞满鸡蛋，还有人噎得像惊呆了，做不得声。也许是因为天更暗，这下我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白雾在悄悄涌进窗户。
1: 得，
0: 说话的是我们对过下铺的大胖子，他刚刚醒，这是他醒过来第一句话。他从中饭后睡到现在，想是睡得十分甜美，断断续续地打着呼噜。呼噜最响的时候，车厢里的嘈杂只能算蚊子嗡嗡。他一翻身坐起来，看着窗外发愣。我爸笑问，醒啦？他懊恼道，
1: 哪儿睡得着啊，吵得我。
0: 一边马上捡起他的棕榈大团扇，扑嗒扑嗒打在身上。
1: 闺女，咱这是到哪儿了？
0: 又茫然地问我。我听他们说是在秦岭山腰上呢，我答。
1: 好嘛，这才走了多远就撂挑子，他嚷，到上海得年底了吧。
0: 我们听得直乐，我爸更乐，他很喜欢这个大胖子，老想引他说话。
1: 语言啊太精彩了，他们北方人，
0: 我爸悄悄说。胖大叔长得像电影《骆驼祥子》里虎妞的爸，看见他我终于搞清楚满脸横肉是怎么一种横法，他就算默不作声也比什么字典词典都说得明白。起初我有点怕他，这么凶狠残暴的面相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四川当然不缺恶棍，但南北

恶棍大意其趣。北棍往往先声夺人，体量巨，功率大，能耗高，是种在平川旷野中空对地的威慑。南棍乍看不起眼，非常轻便，非常节能的样子，但你很快就意识到它是一小块超高浓度的雕赖，长于巷战。我从小在魏民巷草市街一带长大，南棍见得多，对北棍完全不熟。老实说，我还提防着他欺负我爸，因为我爸是个很瘦很文弱的细高个，动作既迟笨，性格也温和。我已经做好准备，胖子要是敢对我爸怎么样，我一准跟他拼命。操碎了心的16岁少女。然而他跟我爸呀非常投缘，略一叙齿便叫我爸老弟老弟，立刻请教几个川菜的做法，发现老弟只会浓油赤酱后感到非常失望，说嗨，您是冒牌的呀。我爸就很惭愧。发现胖大叔并不是恶棍，固然石头落地，但隐隐约约又有点遗憾，好像看一个戏滋味寡淡，通篇只有薄弱的误会而没有过硬的戏剧冲突。而且越了解他越觉得离谱，胖大叔不仅不糙，还有一套纤细敏感的神经系统。嘿，闺女你瞧那口锅像什么？他看我看窗外，也凝神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知道他说的是女人家门廊上的那口锅，一口双耳的小锅，黑黑的锅灰底下泛出含糊的银光，锅盖变形了，盖不严，白色的蒸汽从缝里鼓鼓地溜出来，没风，升上去是一缕一缕，再高些化成一蓬一蓬，最后弥散没影了。我知道他终于加入了白雾。你看，哎，他像个香炉不？胖大叔问道。啊，太像了。我惊喜地看他一眼，他很得意，大扇子猛地扑他一下。小锅里煮的不知是粥还是汤的东西肯定已经大开了，正像一个香炉冒着神秘的烟，也许山上的整场白雾都是从这里生成的。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雾中的世界似真似幻，多了一层神秘感，让人忍不住想去探看。但水中望月，雾里看花，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豁达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

0: 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博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6: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 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6: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支持孩子做家务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的是啊，就是之前这个教育部呢要求中小学生要学会煮饭，这好多中年父母欢天喜地的转着一个一个的这个政策新闻啊，觉得自己可以开始享福了。原因啊，就是这个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啊，对于家长而言呢，影响最大的部分就是以后呢能以学习的名义名正言顺的在家里请小孩来分担做家务了。只看热搜词条，可能大家觉得哎还行吧，随便学个最简单的菜不就行了吗？那仔细一看，你才会发现呢，原来自己是最天真的那个。这次的要求非常的详细，想糊弄过关没门。这课程标准上呢还详细的分了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孩子呀都循序渐进的有具体的要求，并且呢完整的涵盖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以及服务型劳动，例如烹饪、洗衣、修理简单的家电等等。我们以这个6年级小学生为例哈，要学会简单的炒、煎、炖等烹饪手法，制作2到3道家常菜。你比如像这种西红柿炒鸡蛋呢、煎鸡蛋呢、炖骨头汤啊等等，而且要参与从摘菜、洗菜到烧菜、装盘的完整的过程。 甚至啊，要能根据家人需求设计一顿午餐或者晚餐啊，达到这个营养食谱的标准，了解不同烹饪的方法与食物营养的关系。说到这儿啊，自愧不如啊，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呢？没问题，煎鸡蛋我也没问题。这炖骨头汤啊，那这玩意儿太费劲了呀，我反正做不到。啊，你别说中小学生了，可能多少成年人也达不到吧。而且这要求呢，也不是口头说说。

说就算的啊，因为他正式印发了这个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啊，规定呢就是劳动课呢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正式的独立课程。根据义务教育的课程方案呢，这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一个课时啊，你要做到什么活动策划呀、技能指导啊、练习实践呐、总结交流等等。那和这个70后80后记忆当中的扫帚学剪纸啊、扫操场啊、捡煤渣的劳动课程完全不一样。这一次的劳动课程啊，从内容到形式啊，多样性非常的给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作为比较全面的一种改革了啊。总的来说吧，这个劳动课程呢也分了这几种类型啊，生产生活啊，就日常生活课方面嘛啊，这个生产劳动方面嘛，还有服务性劳动三大类啊，共有10个任务群，每个任务群呢是由几个项目组成的啊，也可以说是若干个吧。那么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呢，学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那么在不同的学段自主选择确定任务群学习数量。那对于这些规定呢，有网友就表示比较支持啊，认为呢这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孩子们呢不仅要注重学习，也要做到生活能自理啊，有些事可以不做，但不能不会做。当然也有网友表示羡慕，说当初自己如果有机会学这些，现在不至于啥都不会啊，吃饭只能点外卖啊。那么有学生也表示了，说这个规定是好规定，但时间不够啊。啊，很多网友也提出了一些实操问题啊，做可以，怎么做？能不能在学校完成？别全部到家里再做呀。再加上拍视频什么打卡的，这不是妥妥的给家长添负担吗？但问题是啥呢？这学校和老师也有难处啊。就像网友说的，哪个学校有条件教这个呀？哪个老师学这个啊？也有网友投向国外啊，说这个认为我国劳动课开展起来是好的，人家这个国外的小学生呢也都有劳动课，怎么实施可以参考一下。确实，国际上开展劳动课的国家不少啊，像日本什么的啊，幼儿园就开始了，孩子们要学习一些自理啊，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活本领啊，小学生呢就开始上一些家政课啊，学习烹饪基础、衣物整洁、房间舒适技巧等等。那学校呢会千方百计的给孩子们创造劳动条件啊、学习条件、实践条件。以这个田地教育为例呢，很多日本的中小学校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田地啊，一大块或一小块。那还有学校呢会跟政府借用一块地来做这个种植教育。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德国啊，德国的小学的劳动呢叫常识课啊，涉及史地、自然常识、手工劳作等内容。中学的劳动课呢内容就复杂了啊，分为技术、经济、家政和职业几个模块。那么在师资这块呢，人德国做的就比较好了啊，他们有专门的劳动课老师啊，在德国当一名劳动教育教师啊，从小学到大学要念19年。哎呀，这19年呐，这19年确实有点累呀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就会想了，哎呀，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变好了，都会把很多家务活外包出去啊，比如说吃饭叫外卖啊，清洁打扫请小时工，经济再好一点的还有专门的保姆阿姨啊，是不是啊？这个就太简单了啊。那但很多人觉得呀，这个做家务确实太浪费时间了，家务活呢也是永无止境的，每天什么啊晾晒呀、打扫啊、收拾啊什么的没完没了。既然这么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都可以花钱请专门的人来帮忙，为什么还要我们鼓励孩子做家务呢？都知道啊，现在的孩子们每天手里边啊永远拿着什么手机啊、平板呀、跟网络电视方面啊获得的资讯都会很多啊，这就会造成什么呢？孩子们想得多做得少啊，有些平板呢有一些儿童游戏，手指点一点就能种菜做饭穿衣服了，那孩子们就会觉得呀做这些事情呢就很简单啊，无法认知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操作困难。那么以前我们在平板上碰一下就能把这个饭做好了，在生活当中这煮饭呀就很复杂了啊，比如说啊，你得先用这个杯子啊舀一碗米，舀一杯米倒在锅里淘米，再把这个水呀啊倒掉啊倒进锅里啊，适当的水量保留啊，那么很有可能啊这个孩子们在焖米的时候把这个晾米的这个过程呢就会把米给洒掉。当然有些孩子习惯了虚拟世界啊，随意获得的成就啊，现实生活当中一遇到什么挫折啊就会容易放弃，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入手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更应该鼓励孩子们去做家务，鼓励孩子参与到真实的家庭生活里去，把孩子的成就呢建立在生活里面。
所以呢，教育部发布这项政策呢，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助力。那么在孩子的教养上呢，学校和家庭能够配合，那是。

十分相得益彰的事情了。啊，即使目前劳动课程呢在学校里占的课时不多，对孩子们呢也算是一个鼓励的开始吧。借着学校的主导和鼓励，家长把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家务教育放在自己的手中。因为孩子做家务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正面的一些意义。当然呢，也希望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要把孩子学做家务变成一项标准答案的考核任务，那样呢可能反而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家务劳动习惯啊，这可能也是咱们作为家长们的最迫切的心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一会儿呢为大家演绎到的故事呢是劳动最光荣，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支持孩子做家务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无敌，我帮你收的衣服都在沙发上堆了三天了，你怎么还不收啊？
3: 小丽，既然你都帮我收回来了，那就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帮我叠好放衣柜呗。
2: 衣服是我洗的，我晒的，我收的，就这么一个放衣柜的动作你都懒得做吗？
3: 哎，不光是放啊，你还得叠嘛，对不对？
2: 那你倒是叠呀。
3: 我不会啊。
2: 你都这么大了连衣服都不会叠，那我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咋叠的？
3: 我妈叠的。
2: 你，哎，算了，那你去买菜吧。
3: 还是你去买吧。
2: 那我要叠衣服还要做家务，哪有时间去买菜呢？
3: 那可是我不知道买啥呀，
2: 随便买呗。
3: 我真不知道买啥。
2: 那好吧，我给你写个清单，你照着买就行。
3: 好的。
2: 回来了，那你先洗菜摘菜，我把这点活忙了就过来。
3: 全洗了？
2: 你看着洗吧。
3: 好吧。
2: 哎，等会儿，你把这些菜和肉倒在水里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让我全洗的吗？
2: 那也应该分开洗啊。哎，算了，你负责切吧。
3: 我不会切。
2: 哎，切着切着就会了，给你刀。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切到手了。
2: 哎呀，你怎么切菜切成这样啊？你小时候没上过劳动课吗？
3: 都被班主任给占了。
2: 哎呀，那药箱里不是有创可贴吗？哎，怎么找不着了呢？
3: 哎呀，小绿，快快点儿！
2: 我已经在快了，你忍一下。
3: 我流了好多血了，
2: 我晕血。什么？
3: 我晕，
2: 真晕过去了。无敌，无敌，哎，无敌，你醒醒！

0: 彩虹领巾。无敌，你别唱了，你唱得太难听了，咱们班这次歌咏比赛肯定又是最后一名。小红，我觉得我唱得挺好的呀，得最后一名是因为大家唱得不齐，不怪我。哼，就是怪你，就是怪你拖后腿。
1: 小红啊，要不你教我唱唱歌呗？
0: 我才不教你呢，
1: 我明天给你带个棒棒糖，你教教我呗。
0: 嗯，好吧，嗯，我喜欢草莓味的。
1: 没问题，我给你带两个。
0: 这首歌呢，你要唱的有感情才行，你唱的没有感情，是不是你就一点不想唱啊？而且你太懒了，你也不怎么劳动，是不是啊？
2: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听出来了，我觉得呀，你得先去劳动，有体会了才能唱好它。
3: 我妈说了，女孩子才劳动，我们男孩子只赚钱就可以了。
0: 我妈说的跟你妈妈说的不一样，我妈说每个人都要劳动，不论男女。
2: 那到底听谁的呀？
0: 听我的呀。
3: 那你说该不该劳动呢？
0: 当然该了，要不咱们学校怎么会有劳动课呢？
3: 对呀，小红，你真聪明。
0: 那是，
3: 咱们这个劳动课不是王老师来上语文，就是刘老师讲数学，咱们都没学过，怎么劳动啊？
0: 我学过呀。
3: 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爸和妈妈学的。
3: 你爸爸还会劳动呢？
0: 对呀，我家每个人都劳动，妈妈做饭，爸爸洗衣服打扫卫生，我帮忙收拾屋子倒垃圾。
4: 哇，小红你好厉害呀。
0: 嘿嘿，也没有那么厉害吧。最近呢，我正在和妈妈学做饭呢。
3: 你都会做什么菜呀？
0: 番茄炒蛋，可乐鸡翅。
4: 哇，都是我爱吃的，你能不能教教我呢？
0: 你想学吗？
3: 我想自己做来吃。
0: 好吧，那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
3: 谢谢师傅。
0: 无敌，你怎么了？为啥哭了？
5: 小红，我昨天回家按照你的方法做了，番茄炒蛋。
0: 怎么样，好吃吗？
5: 我没吃就被我妈倒垃圾桶了。
0: 为啥呀？
5: 因为糊了，我一口都没有吃到。
0: 没关系，这一次的不成功呢，咱下次再试呗。我第一次做也放咸了呢。
5: 没有下次了，我妈把我揍了一顿，让我永远不许进厨房了。
0: 阿姨为啥不让你进厨房了呢？
5: 因为我的围裙被烧了，差点着火。
0: 啊？
5: 我妈还说男子汉大丈夫不用进厨房。
0: 看来你是永远学不会做饭了。
5: 我妈说以后长大了找个会做饭的老婆就行。
0: 你老婆可真可怜。
5: 小红，我希望你长大以后当我老婆好不好？
0: 我才不要呢，傻子才会嫁给你。
5: 好疼。
0: 无敌，你醒醒啊，你快醒醒啊。
5: 哎呀，小丽别拍了，脸都被你拍肿了。
0: 你怎么样了？怎么突然晕过去了呢？
5: 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小学同学小红。
0: 你小学有个同学叫小红？
5: 对呀。
0: 这么巧，我也叫小红。
5: 你不是叫小丽吗？
0: 我小学的时候叫小红，后来上初中改成小丽了。哈哈哈哈，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4: 你是傻子。
0: 你才是傻子呢。
3: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3: 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说长大之后让你嫁给我，你说傻子才嫁给我，现在嫁给我了，那你是不是傻子呀？
0: 难道你小学的时候叫小明吗？
3: 对呀。
0: 可是你小时候很胖的，怎么现在
4: 变瘦了，还帅气逼人了，对不对？
0: 天哪，我居然嫁给你了，怪不得你啥也不会。
4: 小丽，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拜你为师，为了你我要重新上一回劳动课。
6: 对于孩子做家务，要送给各位家长一段话。 家长呢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呢是什么都不让孩子做，看似是在爱孩子，其实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另一种呢则是相反，把孩子当奴才用，觉得他什么都应该做，用我的钱就应该给我干活。啊，也不要灌输什么做家务就是吃亏的，是不好的想法，更不要灌输做家务是什么回报父母恩德是孝顺，孩子的自愿才能收获更多的快乐。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谎，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掉的滚烫。

红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次期盼。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0: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起，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